0: 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瑾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如果你有呼吸方面的一些疾病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您的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千万不要刷屏然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回复您的一些问题。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收益就可以了。同时呢，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通收益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回放了。那么任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我简单介绍一下是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尤其是基因指性肺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先天支气管镜的检查。注意时间呢是不太固定大家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现在呢，任瑾任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任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好任老师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个短暂的交流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的科普节目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情况，这位老年患者是反复咳嗽，咳痰10多年了，活动后呢呼吸困难5年，平时发病于诊所，打针缓解，胃系统诊治加重，一周呢就诊伴双下肢水肿来到咱们这儿了。那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任老师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老年的患者那么也是我们科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的类型。那么主要呢是因为这种咳嗽咳痰有10多年了那么可是平时呢没太在意那么逐渐的5年前呢就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主要是活动后的一个呼吸困难那么在感冒以后它会出现一个急性加重那也就是说出现了咳嗽咳黄痰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症状加重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到医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呢曾经在这个当地的诊所去看过，那么打点针比如说平喘的药或者是消炎药就会好转，但是呢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诊治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系统的检查。那么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呢，我们就考虑他可能存在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可能，那么给他做了肺 CT 还有这个肺功能的检查，那么最后呢确定了这个病人呢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因为他有双下肢的水肿，那么我们考虑会不会有这种慢阻肺的一个合并症并发症像这个肺心病的情况，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检查，那么暂时没有看到这种肺心病的一个存在。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是很典型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收治入院的。那么经过我们的系统的抗感染平喘的治疗呢，这个病人呢好转出院了。那这是我们平时非常典型的这种慢性阻塞肺疾病慢阻肺的一个急性加重入院治疗的一个过程
1: 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情况是慢阻肺，其实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炎是这样的。那么说到了这个慢阻肺，到底什么是慢阻肺，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疾病呢？
2: 其实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东北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慢性的有关于支气管肺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炎症。那这个炎症可能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感染的那种炎症不太一样，它往往是由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常见的像吸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么还有一些环境的污染啊，大气的污染，还有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吸入这种油烟呐、啊，或者是粉尘呐、啊，那么都可以造成我们气管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长期的导致于我们气道的慢性炎症，会导致患者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啊，那么逐渐的发展为我们气管的炎症，累积到我们肺泡啊，那么肺泡的弹性减弱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啊，主要以这种运动以后、活动以后的一个呼吸困难为主啊。
1: 嗯，好，这是第一个病患的一个情况哈，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病患情况是外科手术前评估常规检查肺功能提示慢阻肺了，这人病史无明显咳嗽，但有重度吸烟史，活动耐力下降哈。那这位朋友是啥情况呢？
0: 那么其实这个呢又是另一类患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老百姓对这个健康的认知逐渐的提升了啊，那么我们医生对于这个患者的一个基本的病情呢也是逐渐的提升的。那么很多的患者呢，他可能平时不觉得自己上白气儿啊，那很多的患者没有咳嗽咳痰的症状，但是呢在进行一些其他疾病诊治的时候哈，比如说这个要做手术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会常规的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我们外科医生现在也是把这个慢阻肺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一个认识，那么往往会通过这种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发现这类的患者。但是这类的患者虽然说他可能平时没有什么症状啊，但是你仔细去询问他，他可能还是有一个比如说吸烟史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平时尤其老年人不做剧烈的运动，他感知不到自己其实存在这种肺功能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那你再仔细的去询问他，你爬两层楼梯三层楼梯会不会觉得喘，那他可能仔细回忆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病人是存在这种活动和呼吸困难的一个前兆的啊。
1: 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锦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烦恼啊。我们搭建这个空域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大家哈，保对您的这个健康保。加护航哈，要相信我们满满的这个诚意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知道慢阻肺是个什么病了哈，那它和老慢支和哮喘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任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老百姓很多的都有这种认知，就是说啊，我总是咳嗽咳痰啊，可能好几年了，那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老慢支，也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啊。那么其实慢性支气管炎和慢阻肺它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那么如果要是单纯的咳嗽咳痰超过两年啊，每年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呢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存在慢性支气管炎就可以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一定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到一定程度，累积肺功能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也就是说很多患者早期是慢性支气管炎，但最后往往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发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再一个就是哮喘啊，其实也有很多患者呢他是以喘息为主的。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其实有些患者也是喘息，两者如何去区分呢？主要依症状，那么哮喘呢主要是以这种发作性的喘息为主要表现的。那可能患者会有这种体征，就是说喘气拉齁啊，嗓子会响啊。但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往往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开始它不会有这种突然之间喘息的症状，那么是逐渐出现这种活动耐力的下降啊，活动后的呼吸困难逐渐加重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他们两个区别。但是有一些支气管哮喘的患者呢，最终由于治疗不当可能会发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重叠在一起的。
1: 好，是这样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主要有什么药可以用。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有点宽泛了啊。
0: 是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我们其实呢是个体化治疗的一个方案啊，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程度来评估他是否需要用药，那么用哪一类的药。但归根结底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患者在平时稳定期的治疗呢，是需要因

0: 用支气管舒张剂来治疗的啊，那么支气管舒张剂啊，包括贝塔受体激动剂啊、M 受体阻滞剂，那么这个呢可以单用，也可以联合应用的。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慢阻肺有时正常状态还必须用吸入药吗？"
0: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个病人有慢阻肺了啊，一旦诊断了，我们会首先评估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啊，包括他每年是否有急性加重，因为住院的一个情况而导致他出现了这种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啊，呼吸困难的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像刚才说到的哈，可能是因为在术前检查或者是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这种肺功能的异常。那么如果是轻度的啊，慢阻肺的患者呢，没有症状呢，还可以暂时观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用药。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病人他在治疗启动以后，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用着这种支气管舒张剂了，那么不建议他立刻停药，或者是哎我没症状了我就把它停掉，什么时候有症状什么时候再用，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气道性炎症性疾病，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的治疗啊，那不建议这种突然之间减量，然后或者突然之间停掉，然后再把它什么时候患病再把它捡起来的啊。
1: 好，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啊，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嘛，像老慢支、哮喘，大家都知道哈、啊。慢阻肺也都不陌生。那么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疾病哈、啊，我特别想请教您任老师哈、啊，就是哪些人容易得这个慢阻肺呢？
0: 是的，其实这个慢阻肺呢，它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得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还是吸烟啊。这个
1: 吸
0: 吸烟史呢，是造成慢阻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很多患者如果要是有吸烟的啊，尤其是在这种35岁以上的一个年轻人啊，只要有这种吸烟史的，我们都建议呢是常规的看一下他的肺功能的情况啊，那么也要关注他一个症状的变化。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种长期的咳嗽咳痰的病史，即使他是40来岁，那么我们也要去建议他做这个肺功能的检查，筛查一下他有没有这种潜在的肺功能的一个下降啊。那么也是建议他们定期的去对比肺功能的变化啊。还有呢，就是这种环境的因素啊。如果要是说长期接触这种烟尘、粉尘的职业啊，比如说厨师啊，或者是这种二手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有些人他不吸烟，但是家里面会吸烟，或者是某一些工作场合下会接触的这种烟雾啊，那么都是一个慢阻肺高发的一个人群啊。
1: 说到这个烟的问题哈，以前在节目当中总会和大家说一定要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哈。我们现在可以更改一下，可以戒烟戒酒哈。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有益处，会有帮助的。当然，可能朋友会说呀，哎，这太难了。但如果说你为你的健康着想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克服的啊。但是咱慢慢来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咳嗽干咳好多年了啊，找不到原因呐，想问问专家该咋办呢？
0: 那么说到这个咳嗽，其实这个题就很大了啊，因为我们说咳嗽的原因尤其是慢性咳嗽啊，这个多年肯定是慢性咳嗽，慢咳的一个原因是非常多，那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我大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首先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啊，那么还有哮喘，尤其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他也可以咳嗽，还有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鼻后滴流，比如说他有这种鼻涕总是往回倒流，也可以造成咳嗽。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啊，有这种胃炎的表现，反酸，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食管反流造成的一个干咳啊。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你吃降压药啊，有些人高血压吃这种SSRI 的药物哈，也可以。太多了哈，我暂时的呢就说这一些，但确实是慢阻肺是一个咳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1: 好，其实我们在咳嗽的时候啊，一定要想办法来找到他的这个病根儿，为什么咳嗽，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疾病引起的，那我们就要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同时，我个人感觉任老师是这样，我觉得咳嗽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信号，
0: 对，
1: 对吧？它可能证明你哪块出问题了。
0: 是
1: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看一看哈。
0: 是的。
1: 好，那么哎，说到信号，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这个慢阻肺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呢？
0: 啊，慢阻肺早期的信号还是一个呼吸困难哈，慢性气道性的炎症。那比如说这种活动耐量的下降，刚才我也提到了哈，有些人他不承认自己上不来气儿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放弃说他没有上不来气儿就真的没有上不来气儿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你会去提。

0: 体会自己，比如说我以前走1000米啊，可能会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但我现在走500米，我就会有这种上不来气儿、气短的感觉。那么这就是提示你的肺功能会下降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咳嗽，反复咳嗽的啊，反复的气道炎症，觉得自己总是比较虚弱啊，然后乏力啊，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种症状。再一个胸闷啊，那么胸闷可能也提到，有一些患者确实是因为胸闷。上我们科来就诊，那也可以去心内科就诊啊。有的时候确实区分不开这个胸闷到底是这个我们呼吸科的病，还是说心脏科的病。那么这些呢，都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去考虑到能不能是慢阻肺，尤其是对于吸烟的这些人啊。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开展一些多学科的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 哈。
0: 对，
1: 那咱
0: 是
1: 们
0: 的。
1: 开展 MDT 的这个情况多不多呢？
0: 啊，是很多的呀，比如说像我们慢阻肺的患者哈，他在鉴别诊断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第一个病例哈，有这种双下肢的水肿，那么我们就要评估这个病人到底是由于我们慢阻肺导致的这种肺性病，那么还是合并有这种冠心病造成的这种下肢水肿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慢阻肺的患者呢，可能会伴随着这种营养不良啊，进食差，那么代谢多、代谢快，那么造成的这种营养不良性的水肿，那这个呢，都是我们要去综合考虑的一些因素啊。
1: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患者呀，病情稳定，全在问，还需要必须听吸吗？很少咳嗽咳痰啊，然后给了一个数值是68%，艾滋病吸是68%哈，
0: 那么其实这个病人呢，他是已经明确诊断的了啊。那么目前来说，FEV1 比上 FVC 的值在68%，那是可以诊断慢阻肺的啊。在小于70%，那就可以诊断慢阻肺。那么我们还要根据另外一个数值，就是 FEV1 实际值比预期值的一个百分比来定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人曾经因为这个病，啊，在近期1年内有住院的，或者是在急诊就诊，进行了激素的治疗啊，或者是抗感染的治疗啊，那么之后稳定了再换用我们这个全在乐治疗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不能随意的去减量。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随访啊，那么半年左右的时候呢，会建议他做一个肺功能的复查。那你要看你的这些指标稳定在某一个阶段啊，那么我们再去考虑调整他的一个用药啊，因为这个他提到的这个药啊，实际上呢是一个三联的制剂，里面包括了3种药物的成分，其中就包括吸入用的激素。那么这个吸入用的激素是否啊，在他这个病人这儿需要使用的话呢，还是需要根据他的一个具体的病情来判定的啊，是否是可以改成这种双支扩的一个治疗，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了。
1: 好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服用2个字儿哈，第二个字是利胶囊，有功效吗？
0: 这个药物来说呢，实际上它这个适应症，它是一个中成药啊。中成药来说呢，它在这个适应症方面是有的啊，是可以用的啊。那么至于它有多大的功效啊，它可能从这个调节免疫的方面啊，去来进行一个维护啊，那只能说呢，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啊，不能说它没有功效啊，因为它是适应症上是有这一点的啊，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可以使用，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成药啊，中药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能做过多的一个讲解啊，但是是可以使用的，没有问题的啊。
1: 好啊，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受益》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哪方面的问题呢？有呼吸系统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锦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当然，有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只要和今天主题相关都可以。来听这位朋友说：“您好，我母亲80岁，几年前诊断为慢阻肺，现在用3联药，已经2年了，肺功能检查有所好转，药可以减量或者降级吗？”
0: 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刚才，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

0: 差不多，
1: 有点像啊。
0: 对，
1: 首先呢，这个病人是一个80岁高龄的这个患者哈，
0: 嗯、
1: 而且他是明确诊断慢阻肺的。那么曾经肯定是因为有急性加重，风险很高，他使用了这个三联药啊。那么在三联药使用的情况下啊，肺功能检查是有所好转的。那我不知道他在这个急性加重这方面有没有改善，就是说这两年是否有这种急性加重，是否因为这个病去住过院。那么如果他都没有这个住院的情况啊，一直维护的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他控制的好。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GOLD 2026的指南呢，也是把这种急性加重的风险哈、提高了啊，也就是说只要近一年有这种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啊，住院的一个情况呢，就不建议随便的减量啊。那么也是这个及早的启动三联药物可能对他更好啊。那么还要看这个病人的一个血常规啊，包括这个血常规里面的有一项指标叫嗜酸粒细胞。那么如果这个嗜酸粒细胞它高的话啊，那么我们会建议他用三联的药物，因为这里面有吸入用的激素啊。那么对他的病情来说呢，可能是维持更好的啊。降级的话呢，还得看他具体的肺功能的一个情况啊。
0: 说到三联药哈，你看我刚想问的时候，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这个三联药到底是什么呢？
1: 啊，三联药呢，就是说在一个吸入的装置里面啊，那这个装置可能有这种气雾剂，也可能有这种粉剂啊，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去给它吸到我们的呼吸道内呢，它里面有三种成分，一个是刚才我说到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啊，贝塔二受体激动剂，那么还有呢就是 M 受体的阻滞剂，还有就是一个吸入用的激素啊，那么这三种成分加在一起来协同的发挥到这种舒张支气管，减轻气道炎症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就是我们三种药物联合达到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啊。
1: 是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了，但这位朋友又完善了一下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都是老年男性患者，73岁，已经8年，病情稳定，全在乐还需要必须天天吸嘛，很少咳嗽咳痰 FEV、
1: 好像是刚才那个
0: 说了，是不是、他是不是问你补充一下信息？
1: 对，他说他戒烟8年啊，
0: 戒烟8年哈，已戒烟8年哈。那针对这个问题，咱好像没有啥特别想说的了，是吧？
1: 对，是的，还是要对，还是要根据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指标再去定
0: 啊。当然了，如果说您这块还是想再深入的问一问的话，最好等到任老师出诊的时候再来看一看吧。因为前面其实咱回答过了啊。如果你没听到的话呢，可以呢。在节目之后的时候，今天节目直播之后的时候啊，在节目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阳新闻上搜索一同说医的这个整期的节目回放，能看到前面专家的这个回答。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否可以治愈呢？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它叫慢性支气管炎、刚才说到了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诊断标准是2年3个月，就是说你有这个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症状啊，是最起码得持续2年的。那么每次啊，他这个发病啊，比如说我这个一到冬天开始有这种症状，要持续断断续续要持续3个月，也就是说开春才好。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才能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啊。那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咳嗽1个月左右哈，我可能犯病了，我可能每年都咳嗽1个月，那我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实际上呢，这样的诊断呢，有些人是误诊了，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那么其实慢性支气管炎呢，不能被完全的治愈啊，那么可能可以被控制啊，因为你一个是个慢性病哈、2年3个月往往都是超过3年5年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你说让它治愈呢，我觉得只能防止它进一步的加重啊，不能说从根本上它得到了一个治愈。那除非你如果治好了，那有可能你当时就不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0: 明白了，那这个治愈其实我们第一呢可以理解为一个临床上的一个治愈哈。
1: 对对，
0: 它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和我们的人体共存，我们控制好它不发展不发病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认为这也是个治愈，也稳定了哈。
1: 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这个一运动啊就上不来气儿啊，感觉肺要炸了，想想这是咋回事呢？
1: 其实这个就有点超出了疾病的范畴了啊，因为你看你运动的强度是怎么样的，那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高强度有氧啊，在瞬间你可能在2-3分钟内把你的心率提到170、180， 那肯定是所谓的有一些健身的一些教练说炸肺了啊，就是你短期的需氧量你跟不上了，他肯定会有这种感觉的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哈，来信这位朋友说，你好，我三年前确诊为咳嗽病性哮喘，今年又确诊为支气管哮喘间质性肺炎，但是现在不咳嗽了，西药药可以减量吗？
1: 啊，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复杂啊。首先呢，这个咳嗽变。

0: 那么支气管哮喘呢，是一个就是说典型的一个诊断名词。那么有些人他说我是不是过敏性哮喘？那其实也就是说，支气管哮喘是一个总的称谓啊。那么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个支气管哮喘的一个不典型的类型。那么间质性肺炎呢，这个呢，就更宽了，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炎它的病种有200多种，你是因为感染造成的间质性肺炎。比如说病毒感染，那么还是因为你是有这种特发性的间质性肺炎，这个就不好说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单纯的你间质性肺炎是感染造成的，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啊。那么针对于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支气管哮喘的情况下，你还是要根据你复查的肺功能的结果，还有你一些因素，比如说你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不是跟过敏有关系？那么，如果跟过敏有关系，你能不能完全脱离你的过敏源？这个呢，都是你决定是否继续用药，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减量的一个至关的因素，包括我们血常规的一些指标的一个变化。那么，如果要是说单纯的哮喘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 GINA 的一个指南，全球的哮喘防治的一个意见，我们根据它的病情严重程度，可以选择降阶梯治疗啊。
1: 好，说到这个慢阻肺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确诊这个疾病哈？正常的拍这个胸片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排除或诊断呢？
0: 对，慢阻肺的诊断呢，它不能单从的影像学上去进行一个诊断啊。那有很多人说，那我都拍片了，那我怎么就可以排除了啊？那你又没有提示我有肺气肿，没有慢性支气管炎，那我就可以排除我有慢阻肺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呢，还是根据我们肺功能的指标来定的啊。那么肺功能的检查呢，可能我们用白话说一点，就是有些人知道做这个肺活量的检查啊，去吹气的检查，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呼吸的动作往我们这个肺功能仪里面吹气儿啊，通过你的气流的流速和气流的量哈，我们去来得到一些肺功能的指标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得到的一些数值来定我们肺功能是否能达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诊断啊。那么，即使胸片正常的人，他也可以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1: 好，那如果确诊了是这个慢阻肺的话，我们治疗上有哪些方案呢？然后主要用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
0: 对，因为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稳定期的一个患者啊，刚才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平台上互动的一些人在说这个药物哈，我也刚才说到了。我们平时治疗啊，就是维持期的治疗呢，就是一个吸入的治疗啊。吸入的药物包括啊一联、两联、三联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我们还是根据肺功能的一个结果来给这个病人还有他的急性加重风险来给他定一个初始的治疗方案。那么这个初始的治疗方案呢，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哈，就一辈子就用这样的药啊。我们也是根据动态的一个肺功能的变化，还有他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呢，来给他做调整的啊。那么我就不赘述了，就是那个两种支气管舒张剂和加上一个吸入的激素。那么除此之外，刚才说到了哈，如果要是急性加重了，那可能我们还要加一些别的药物，根据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来定。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受益节目联合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呼吸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锦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疾病，或者说你有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慢阻肺患者一动就喘不动，和正常人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到了哈，其实慢阻肺患者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它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肺组织结构它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那么我们肺泡的弹性是下降的。那么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吹气球，我们知道没吹着气球之前是很小的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气球吹大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大。那么比如说我放到2、3天，我再把这个气儿撒开。 这个气球不会变得跟原来一样大小，它会变得更大了哈，就即使把气儿撒了。那么我们的肺泡也是一样的，那它出现了这种弹性解慢阻肺的患者呢，它这个肺泡它就弹性就不好了。那你想我喘出去啊，把这口气吐出去，我是正常的肺子，我可以把这口

0: 残气哈、啊，我把我们肺泡里面这些残气都给它吐出去。但是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呢，他就做不到，他再使劲儿，他最后呢，他的肺泡里还会残留更多的气体啊，这样就造成他进去的气儿也不够，出来的气儿也完全不能排出来，不能完全排出来。所以呢，他不动的时候呢，他的需氧量不需要很多。我们人体代谢是需要氧气的嘛，他坐着一动不动，他不需要太多的氧气代谢，所以他就是够的。但是一旦他一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需氧量增加，那他进不去那么多气儿，然后又呼不出来，呼吸的时间变长，他一定会造成他体内相对缺氧，会觉得上不来气儿啊，喘。
1: 哦、是这样的哈，其实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看一看，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现在呢，当然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不断的这个发展哈，现在很多有病的话，第一时间他会在网上去查一查。
0: 嗯。
1: 他会对照一下，看看是咋回事啊。还有一部分朋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不直接去查，我可能还会直接上药店去买药。
0: 对。
1: 如果这个感觉好像哎效果不太好，才会想到来到医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是吧？
0: 嗯。
1: 有病的话，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哈。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想跟您分享一个小趣事。事儿哈，在您出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患者来到咱的您的这个诊室，然后您给他介绍完之后，他就说，他说我血我查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认为是这么看那么看，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吗？
0: 啊，是的，肯定会有的，啊、
1: 肯定会有哈。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提醒大家啊，有病的话一定要相信医生，为啥？因为你可在网上查到这些，他只是根据大众的症状来给您一个判断，
0: 是的，
1: 那个体的差异不同啊，所以说要遵医嘱，这个依从性好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问老人90岁，有心衰、慢阻肺，然后喘、痰多、咳不出，用啥药？哎呀，这个挺复杂啊。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哈，这个病人年纪很大，90岁，那么从生理上来讲，他的肺功能一定也就很不好了啊。那么同时伴有心衰，那么这里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要明确这个心衰的原因，它是冠心病的心衰呢，还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一个心衰啊？那么咳痰，痰多咳不出来，那么这个可能跟他因为年纪大了嘛，他的一个整个的肌肉的一个情况可能也不好，比如说他特别瘦，因为这个有限哈，如果是特别瘦弱的人，他本身主动咳痰能力就差，用劲儿嘛咳不出来啊。那么这个不能单纯的从药物上去看了啊，这里面可能也说到后续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支持的一些治疗啊，那不能光说用药，用药肯定是要用的。首先刚才我说到的这种吸入的剂型啊，但是对于这个90岁的老年人有心衰的患者，他肯定是动力肺动力不足的啊，包括他的肌肉的功能也不好，肺子的弹性也不好，他可能用这种吸入带装置的呢不一定能吸进去啊。那么如果要是在家想缓解的话，可以用吸入的这种雾化吸入的剂型，比如说雾化吸入的激素、雾化吸入的贝塔受体激动剂都是可以使用的啊。那么同时还要治疗心衰，那么这个心衰的治疗呢就更宽泛了哈。那这个用药呢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出来的。那痰多咳不出这个呢，还是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咳痰，比如说我的家属去给他做扣背的动作啊，在用去痰药的基础上加强他主动排痰的能力，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好的啊，不能只是单纯说我用药吧能把这个病完全治好啊。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我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发布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哈，或者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人不咳嗽，CT 双肺背侧坠积性改变啊，有痰咳不出，有什么办法吗？
0: 啊，这也就刚才其实跟上面那老人其实有点像的，对，他这里面没有说他有慢阻肺啊，他不咳嗽，他双肺背侧坠积性的改变往往是由于他长期躺着，动力不足，就像我们说你长期躺着，然后血的由于重力的作用，它都在下肺堆着，会有这种坠积性的改变。那么它不主动的去咳嗽，或者是去主动的去深吸气的话，那它下肺区一定会有这种咳不出痰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呢，就是还是一个物理性的啊。那么有痰咳不出，首先我们用药可以用一些祛痰的药物，但是呢，最终因为我们即使有痰，你用药了，把它变稀释了，最终还要靠你这一口咳嗽的动作来把这个 痰咳出来，所以呢还是除了叩背以外还要鼓励患者积极的主动的去做这种咳嗽的一个动作来把这个痰排出来。
1: 那其实就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咳嗽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呢在咳嗽的时候因为一些重要场合他总憋着，但实际上憋着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该咳就得咳嘛。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人慢阻肺，肺气肿，每年都得住院打针啊，走路就上不来气儿，哎呀这个情况啊。
0: 嗯嗯嗯啊，那他这个情况呢，其实从这种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就判定了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急性加重高风险人群啊。那么慢阻肺的诊断啊，每年都住院打针，这就说明了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加重的风险。那么从单纯从急性加重风险来说呢，这个病人就需要用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三联的药了啊。那么三联的药来控制它也都不见得就能完全的很好的控制啊。所以呢这个病人我是建议还是到医院系统的去复查啊，不能说我诊断慢阻肺了，我今天看到了肺功能啊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老慢病我自己在家慢慢调吧，还是建议去医院系统的去复查啊。那么尤其是他每年都住院打针，那就说明他可能控制的还是不好，或者是某一些因素他没有完全的预防住啊。
1: 嗯，好，那说到了这个慢阻肺啊，我们治疗的话除了吃药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刚才我们也重点说了有关于药物治疗这一块啊，那但是我也提到了非药物的治疗啊、
1: 嗯、
0: 那么其实非药物的治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很多的因素，首先哈、啊、还是提到这个戒烟的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烟草的一个戒断来说呢，对慢阻肺的病情进展的阻断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尤其是对于35岁4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吸烟者，尤其是重度吸烟者，什么时候戒烟都是有效的啊，能够延缓我们慢阻肺的肺功能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肺康复的方法啊，那有些患者可能是觉得喘气是费劲的，我们可以通过肺康复的手段啊。那像我们科的肺康复的治疗呢也包括很多啊，包括我们的一个缩唇呼吸，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做的啊，你做一些缩唇呼吸，做一些这种慢的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打太极拳呀、啊，这种不需要很大体力的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注重营养的一个摄入啊，高蛋白饮食。那么有些慢阻肺患者呢，他会出现这种消瘦的一个状态啊，那还是要鼓励摄入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嗯，好，这是以上是这样的一些办法啊，
0: 嗯，
1: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检查出慢阻肺了、
0: 嗯、
1: 但症状不明显，只有胸闷气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你看他就说了症状不明显、
1: 嗯、
0: 但是有胸闷气短，也是刚开始我说到的哈，有些人胸闷主要为症状的、
1: 嗯、
0: 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呀，一个前期的信号，
1: 嗯，
0: 他实际上已经有症状了，只不过他认为不明显、
1: 嗯、
0: 等到他认为明显喘的不行的时候你再去干预肯定是要晚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哈，他既然检查出慢阻肺呢，我建议他还是用这种检查的一个报告里面的指标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他现在处于哪一个级别啊，是否需要用药。那么如果要是说他级别很低的话，那么可能呢就不需要去特意的去用药，注意避免感染啊，避免这种慢性炎症加重的这些因素啊，比如说还可以接种疫苗什么的啊，都可以延缓我们肺功能的一个下降啊。那当然说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吸烟患者，那肯定只要他不戒断烟，你这个症状指定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啊，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啊、嗯、就很多时候吧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您的这个毅力，需要配合，这个就很关键。
0: 是，
1: 比如说像抽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抽了好多年了，让我改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改啊，没有办法完全戒掉，那咱就逐渐的减量，慢慢来进行一个控制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才非常的有益啊、
0: 嗯、
1: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其实就是怕烟，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的时候看过一则公益广告嘛，就是把吸烟人的肺和不吸烟人的肺拿出来对比，你会发现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恐啊。
0: 是，
1: 所以说为了我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肺部哈，有一个好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我们尽量不要抽烟哈，一定要注意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男性56岁无吸烟史，肺功能诊断为慢阻肺，平时无明显症状，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0: 是的，这个病人呢也是刚才说到的哈，就像我们这种术前检查或者是体格检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做了一个肺功能那么可能肺功能诊断慢阻肺了，这个还得要根据我们的一个指标来说，比如说它是一个轻度的，也就是一级的一个肺功能，如果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呢，可以是暂观察的。那么还是刚才说到的啊，你这个比如说你除了吸烟以外，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烟雾的接触史啊，二手烟什么的，那么是否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一个高发的这种感染的因素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轻度的患者啊，那当时你这里面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值那如果要是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预防为主但是呢需要定期复查怎么也半年查一次肺功能只要肺功能没有明显的下降呢，也可以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但如果它确实这个肺功能达到了一定的一个级别那么还是需要给予这种吸入的药物来治疗。那么我们刚才说三联，其实你有一些患者轻度的哈，一联可能也就可以了对，
1: 好前面其实您提到了一个词叫急性加重哈，那什么是急性加重呢？出现了这个急性加重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其实在医院见到的患者，除了我说这种肺功能体检的时候或者是术前检查的时候，大部分来医院就诊他一定是因为有症状才就诊的。那么什么样的症状就诊考虑是急性加重，那肯定是首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一个病史是前提。那么由于某些因素，比如说最常见的感染的因素，不管是病毒的感染还是细菌的感染，造成了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的一个症状加重，包括咳嗽的频率加重了，咳嗽的痰量加多了，还有就是痰的性质变了，比如说平时咳白痰，那现在呢出现了黄痰，还有可能会出现发烧发热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信号，还有就是呼吸困难加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可能比较年轻就是你好37岁男然后我就省略这个事儿了
0: 好的，
1: 就说感冒吧三次后吧
0: 对，
1: 得这个支气管哮喘了，每天吸药2次早晚各1次不见好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它这个呢确实是病毒感染之后不管是什么病毒它都可能会诱发我们气道的这一个高反应性那么由于气道的炎症造成的气道高反应性，那很多病人在这个病毒感染以后呢会出现这种哮喘的一个诊断那么现在是每天哮2次不见好转，我建议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那么不见好转的原因是你是否存在这种明确的过敏源有没有去检查过那么还有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感染，比如说真菌的感染，气道慢性的真菌感染会不会造成你这种吸入药物还不好那么这个得系统查一下因为涉及到是否有这种嗜酸粒细胞的增高，有没有过敏的因素，那么如果要是有嗜酸粒细胞增高过敏的因素，如果西药还不好，那可能就要升级治疗，比如说口服或静脉的激素那么甚至于生物制剂，这个很难在这个直播间里就是说的那么明确了
1: 对因为直播时间有限嘛不能说的特别的多这样的话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你再来看一看好不好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快说了慢阻肺与间质肺炎有没有关系
0: 这个理论上来讲其实慢阻肺和间质性肺炎呢它俩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确实我们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患者可能会伴随有间质的改变因为我们间质性肺炎它也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诊断有一些间质性肺炎是与吸烟相关的，它局部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肺气肿合并有肺气肿或者是有这种肺大泡的一些改变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部分患者是重叠的两种病同时存在的，我们也是见过的 但他俩实际上我们在教科书上也是他是分开的啊，他不是一个实质上不是一个疾病、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慢阻肺合并特异性皮炎，生物制剂达比妥过敏，目前皮肤科更换为这个抑制剂啊，乌帕替尼啊、
0: 嗯、
1: 是否能够协同治疗慢阻肺？
0: 这个来说呢，其实我们暂时没有数据能够支持说这个 JAK 抑制剂乌帕替尼能治疗慢阻肺啊。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临床数据相支撑的，那么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这种实验的临床数据去来支持慢阻肺通过这个乌帕替尼来进行治疗的这样的数据。所以这个也许将来未来可能会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但目前来说呢是没有适应症的啊。
1: 嗯，好，说到了慢阻肺的这个问题哈，那慢阻肺的患者啊，需要在家长期的吸氧吗？
0: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慢阻肺的患者，尤其是像这种重度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他去进行一个家庭的氧疗。但不是所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都需要进行家庭氧疗。
1: 嗯，
0: 那么如何去判定这个指标或者标准呢？因为老百姓说我家里又没有什么动脉血气的这种检测的仪器哈，那么如何去判定？实际上也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药店就能买到这种监测指尖血氧的这种小的像一个夹子一样的这种小的机器哈，那么这个小仪器呢就可以显示出你的脉冲血氧饱和度还有心率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呢在家不吸氧的情况下哈，脉冲血氧饱和度也就在90以下，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用吸氧的一个治疗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要家庭氧疗的话哈，我们不要追求氧浓度很高啊，因为慢阻肺的患者他这个往出排气的能力差啊，就是说二氧化碳容易聚集在我们这个肺内，造成二氧化碳的一个潴留，甚至于严重的说在家就昏迷了或者是昏睡了所以呢我们要调低这个氧的流量。我们的制氧机上哈，一般说他会问大夫我买多大的，那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其实五升的这样的机器就够了，我们建议把这个档调到1-2升每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啊，那么去进行一个家庭氧疗。那么多长时间为宜呢？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哈持续性的十几个小时的，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夜间呢也可以建议他这个氧疗啊，防止他因为低氧血症造成的一些不适啊。
1: 明白了哈，是这样哈。好，这个关于吸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了，其实专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患者排气的功能是非常差的。你看正常人可能吸气呼气这个节奏都很好，那如果说有这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就是不太好了，而且这个二氧化碳气可能存在肺部当中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要遵医嘱啊，为什么有病要上医院来看，要听医生的话，这很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双肺纹理增强提示是什么病呢？
0: 这个其实双肺纹理增强哈，它不算是病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现在手段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双肺纹理指的就是我们肺里面的血管在我们影像学上啊，无论是胸片还是说 CT 上的一个显影。那么纹理增强呢它不能提示什么病啊，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呢就不算病。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就是我母亲慢阻肺吃乙某某某某酸泡腾片可以长期吃吗？
0: 这个病人哈，如果要是慢阻肺有这种浓痰或者是痰不好咳的，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呢，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所以呢，它是可以长期吃的啊，它可以起到一个稀释痰液的作用啊，因为它这个说明书的里面其实也说到了是可以用的，这个病是可以用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啊，您好，我59岁啊，晚上睡觉嗓子老有痰，这是咋回事呢？
0: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1: 很
0: 宽了，太宽了，
1: 太宽了。
0: 这个东西，因为你咽炎也可以嗓子老有痰， 啊，那反流可能也觉得老有痰，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难判定的，这个还是建议他到诊时哈，就是系统的去检查一下，
1: 面诊一下看看自己
0: 是
1: 咋回事哈。
0: 确实，
1: 而且有些人可能紧张的时候也习惯性的咳嗽，这都不好说啊。
0: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哈，那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对，慢阻肺的患者呢，刚才也说到了，主要是这种活动后的一个呼吸困难，或者是伴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症状。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建议首先还是戒烟的事儿啊。
1: 戒烟。
0: 那么如果要是有吸烟史的话呢，我不论早晚都建议把这个烟戒掉。再一个呢，就是还是生活啊，生活的方面哈、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活动。如果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有这种有氧的、慢性的有氧的活动啊，散步啊等等。不能说我因为上不来气儿了，我就坐在那里躺在床上啊，不建议。那么还有一些活动就是肺康复的一些操啊，呼吸操，那么缩唇呼吸也是可以进行的啊。再一个就是营养的摄入啊，高蛋白饮食啊，那么也需要根据他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来定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疫苗的接种啊，比如说这个病人老感冒哈、那么你可能在这种流感季去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哈、避免感染，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哈、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穿衣的一个加减啊，这个呢都是能预防我们患者出现这种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啊发生啊。
1: 是这样的哈。哎呀，说到了这个专家刚刚前面说到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个注意事项哈，不止一次在说到这个戒烟这个事儿哈，
0: 对，
1: 都说了嘛，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戒烟，戒烟限酒哈，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希望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啊，不要图着一时的得劲儿，是不是？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弄不好了，就非常不美妙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慢性的这个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也就简单来说是慢阻肺哈。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呢，很多疾病是不是都可防啊？那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能不能预防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戒烟这个咱知道了，
0: 是的、
1: 那其他还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再一个，刚才说到戒烟哈、还有一些，尤其是有特殊职业的哈、比如说接触粉尘的这样的工作啊，那么有些人其实他不防护啊、很多人就觉得没事儿啊，接触粉尘的时候或者接触烟雾的时候他也不戴口罩，那么实际上呢，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戴上口罩可能就能避免你对肺功能的一个损害，所以呢，还是在这种生活中或者职业中，一旦有这种暴露于烟雾粉尘的这种因素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防护啊，防止我们的呼吸道吸入这种外界的有害的气体或者是粉尘啊。那再一个呢，就还是说要关注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素质，比如说多加运动哈、多参加这种运动，增强自己的一个免疫功能啊。那么也是刚才说到了啊，其实疫苗接种，尤其是在老年人啊，有这种经常感冒的呀，或者是一到流感季就不行的。还是建议进行一个疫苗接种啊。
1: 疫苗接种，
0: 对，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极重度的慢阻肺的老人早起走路突然摔倒是咋回事呢？哎呦，
0: 他这个是一次摔倒还是次次摔倒？这个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知道极重慢阻肺啊，这个老人他的肺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可能离了氧气，缺氧会就掉到60-70%都有可能，所以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他会发生这种脑缺血呀、或者脑缺氧的一个情况。或者是甚至于这种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乏氧造成的一个肌肉无力、肌肉萎缩，那可能有腿没劲儿，或者是支撑不起来，他这个就是突然之间改变体位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也很难说啊。如果他说一次突然摔倒，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肺栓塞啊，就是肺血管啊堵了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有点不太确定的啊。
1: 最好大家是有针对性的集中在一个点上哈、这样的话我们针对性的回答可能会更加的针对哈。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可能非常宽泛的，那我们只能根据大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出一个大概的一个答案，但是呢更加细化的话最好是在节目结束之后能来到咱们诊室来具体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啊，给您量身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任老师非常有耐心啊，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啊，为这样的好医生点赞啊。好，也看到了您的反馈，也感谢您的反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做肺 CT 检查出放射性肺炎了，外部说是由放射引起的因乳腺癌，做放疗啊，应该怎样治疗？女性70岁
0: 啊。其实这个放射性治疗引起的放射性肺炎呢其实是很常见的啊，尤其是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乳腺的一个肿瘤做了放疗以后出现的这种放射性肺炎。那么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你看你这个放射性肺炎的一个范围和面积有多大，那它有没有影响你的一个症状哈，影响你生活的一个症状，比如说上不来气、发热啊、咳嗽。那如果要是说范围很小，那么没有明确的症状的话，也可以不治疗哈，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治疗。但是你一旦说面积很大啊，或者是短期内出现的，现在有症状，咳嗽咳痰或者发烧，那你一定要给他治疗啊。那治疗基本上都是一个激素治疗为主的这样的手段啊。
1: 好，那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回答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是根据大家给我们的表述，但具体您的这个表述是不是正确是不是，
0: 对对，具体情况
1: 对
0: 跟面诊，就是直播间的话只能给出一些建议吧。
1: 对，就是您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按照您的问题给您回复，比如说这个放射性肺炎那到底是不是，能不能100%确定啊，就是您再说，但最好是让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再看一看，
0: 要看影像的感觉，
1: 对，要看影像再看一眼啊，根据这个问题来给大家一个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为什么呢？因为渴求能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我把我的病说出来之后，医生你告诉我咋整？
0: 对，
1: 我吃啥药，打啥针啊？
0: 是，
1: 但是这个我们只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判断，最好是一定要进行一个面诊。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可不是按照教科书去长的，
0: 是
1: 对吧？所以得是具体来看，具体查体啊，才能这样才会加更加的精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老师，我母亲总觉得嗓子有痰，又咳不出来，说话听起来嘶哑。”
0: 那么从这句话来说啊，首先呢，我想到的还是嗓子的问题啊，对，声带的问题或者是咽炎，其实这个就已经不是我们下呼吸道的问题了，它可能是上呼吸道，这里面涉及到可能是耳鼻喉科
1: 是
0: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这样哈，
0: 所以建议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做个喉镜看一下啊。
1: 好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解答呢和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哈，我们一起把病看好了啊，这个是很关键也很重要的。刚刚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的说咋没读到我呢，我们会按照顺序，如果看到你们一定会读出来的哈，这个没问题，大家不用刷屏啊，一条条刷，千万不用啊，我们看到一定会给您念出来，会把您的问题呢和专家来说。肺气肿和这个慢阻肺是一个病吗？
0: 它俩不是一个病啊，它肺气肿是从影像的一个层面来进行定义的啊，慢阻肺呢更关注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以肺功能为主要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患者是有肺气肿的，那么同时它是有慢阻肺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尤其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他可能体现个局限性肺气肿，但是他看到了肺气肿这三个字就很紧张啊，但局限性肺气肿和慢阻肺那指定不是一个病啊，那么这个影像学上的诊断叫肺气肿啊，慢阻肺是一个以肺功能为主要诊断标准的，伴随着有症状、典型的症状和体征一些辅助检查来定的样诊一个疾病啊。
1: 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说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还是在继续留言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次请专家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那回听回看是非常的简单的，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任老师，咱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啊。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性疾病，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呢能够认识到这个疾病的一些危害和早诊早治的一些方法尤其是针对于有吸烟的这样的人群哈，建议大家呢要重视肺功能的检查。
1: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算什么，你要懂得享受寂寞，总有人为你等候。夏天的故事已翻篇，秋天的好运已抵岸，每天都是限量版，时光偷偷的偷走了盛夏，却赠予了我们一季丰收。那么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你我皆健康。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那么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秋风送爽啊，今天唱首歌。
0: 好嘞，今儿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1: 声音还可以吧？
0: 挺好的。
1: 嗯。

暖灯火，夜亮山河，那是母亲的暖和。我唱大风，

0: 满天下，什么花园哪里有你有我，那花园哪里有你有我。啊，完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挺厉害呀，一首新歌就学会了。好，
0: 这个刚刚学会时间不久、啊、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刚刚发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嗯、是一首新歌，是去年的九月份发行的， 是在国庆来临之际啊，向祖国表达生日的祝福。
0: 那就是我们家那个歌友、嗯、小提琴歌友、嗯、现在都在学这首歌
1: 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对，饱含深情哈，唱出了群众的这种情怀。嗯，
0: 对对，
1: 好，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好，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我唱赞歌献祖国，非常深情的演唱，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唤起了人们心中对于祖国的深厚情感。
2: 在为我歌唱美好，
1: 在时代发展的今天，这首歌激励着人们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激发着我们听众的爱国热情。歌词包含白云朵朵、马头琴、牧歌、毡房、温暖灯火，主要呢就是让我们感受这种群众美好的生活。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刘斌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欢迎您，来自安徽芜湖。
3: 对对对对对。
1: 好，今天要演奏什么乐曲？
3: 今天我演奏一首《轻轻地告诉你》。
1: 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3: 啊，我听我歌演奏完了，我再听你讲一段啊。
1: 哎，好的。

0: 好的，谢谢。
1: 好，非常好听，很柔情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啊，轻轻地告诉你，它是1993年发行的，在95年的时候，杨钰莹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2013年1月份，杨钰莹复出乐坛的时候，又登上了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同时也演唱的是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量身为杨钰莹打造的，是在93年的时候，广州担任音乐人制作的毕晓世和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为他们旗下的艺人杨钰莹要创作一首歌。毕晓世根据杨钰莹的甜美气质，将处在爱情中的少女内心的那种甜蜜、青涩、懵懂、羞涩的情感巧妙地融入到歌曲当中。那么这首歌呀，旋律特别优美欢快，把少女处在爱情中的那种甜蜜勾勒得特别细腻，曲调呢也很优雅，深入人心，描绘了一个初恋少女内心的情感世界。她把这种初恋的美好啊写得淋漓尽致，让人非常的心生向往，难以忘怀。
0: 这个是在一个唱的故事啊。
1: 哎，对。好，那感谢刘先生。
0: 好的好的，谢谢刘先生。
1: 哎，没事，
0: 好
1: 嘞，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甜美的一首歌，轻轻地告诉你。下面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通0431-8581-5588-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8581-5588，你好。
2: 你好，杜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我今天唱一首杨百酸写的歌曲。
1: 啊，是我们省的歌手，那个作者是吧？
2: 哎，咱们当地的音乐家啊。
1: 哎，好。
2: 但是他写的这首歌叫笑哈哈。
1: 笑哈哈，哎，
2: 也挺有意思是吧？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大实话。
1: 大实话，好的。
2: 他而且这个突出就啥，他用京腔写的
1: 哦，好嘞，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开始啊！
1: 哎，好。
2: 满桌的佳肴，你得有口牙呀，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上一路风光啊，你得能走；建一座金山，你得能拿，你得能拿。龙沟里跑神的得是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傻瓜，病床上数钱的。是傻瓜，是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呀，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委屈烦恼，你得有人听；出色得意，你得有人夸，你得有人夸。酷毙了，帅呆了，你得有人爱；那悬崖上失足了，你得有人拉；悬崖上失足了。你得有人拉，你得有人拉。结缘不如结缘，带刺儿不如种花，富贵不如富态，高薪不如高寿，你成天笑哈哈。成天的笑哈哈，结缘不如结缘， 带刺儿不如中华富贵，不如富态，高薪不如高寿，你成天笑哈哈，成天的笑哈哈，成天笑哈哈啊。
1: 好遗憾啊，在结尾的时候，
2: 谢谢，
1: 哎，我们最后的笑声没听见啊。
2: 啊，
1: 可能就最后您哈哈大笑的时候哈，这个电话信号不好了，有点遗憾，美中不足，但是前面都非常棒。
2: 啊，不要了。哈哈哈哈哈哈！嘿，
1: 好，太完美了。好的，好的，嗯，好，谢谢赵师傅。
2: 别的信号还可以吧？
1: 都非常好。
2: 就后边那点，
1: 哎，对，就到最后这个哈哈的时候，笑哈哈的时候，嗯，
2: 这歌挺有意思。
1: 哎，对对，而且确实说的都是实话哈。
2: 嗯，高薪不如高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所以一定要保证身体。
2: 你看他说结怨不如结缘，
1: 嗯，
2: 摘刺儿不如种花，
1: 嗯，
2: 高薪就是高收入呗，是吧？
1: 嗯嗯，
2: 高工资还不如高寿。嗯，
1: 哎，对对对，
2: 你成天
1: 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2: 那可不是，病床上数钱那是傻瓜，可那攒钱还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有钱该花得花。
1: 哎，对，其实
2: 有病了，在病床上数钱，哎呀，一百
1: 是傻瓜哈，
2: 你就完了。好了，再见啊。嗯，
1: 好嘞，
2: 好，
1: 谢谢您，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笑哈哈》，这是我省的作曲家，也是二人转音乐家杨百森的一部作品。那说到杨百森，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但是说到他的作品，您一定都非常了解，因为他曾经给刘老根、圣水湖畔、马大帅等20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和主题歌。那我们家喻户晓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杨百森创作的。好，我们

0: 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这个电话掉线了，那我们把它切断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好的，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
1: 喂，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来自云南。嗯，
1: 是的。
0: 好，今儿要唱什么歌啊？
1: 今天我清唱《二月里来》。
0: 二月里来，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好的。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满，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大些五谷充斤粮，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大些五谷充斤粮。二月里来呀，啊，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满，种瓜子的瓜呀，种豆的收豆，最种下仇恨怕自己遭殃，种瓜子的瓜呀，种豆的收豆，最种下仇恨怕自己遭殃，家境生产呀，家境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我们得熬过这最后的现阶段，人类人的穷烦都用在眼前，我们得熬过这最后的现阶段，反共的胜利就在眼前，家境生产，哎呀，家境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白头发，多出点劳力别是抗战，年老的年少的白头发，多出点劳力别是抗战。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精彩的演唱，这是一首老歌了哈，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经典红色爱国歌曲《二月里来》。这首歌呢，是1939年3月份创作于延安，是生产大合唱第二场播种与抗战当中的核心曲目。在抗战相持阶段，边区遭到日军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封锁，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的词作者赛克他认为传统抗战进行曲的风格是有一点陈旧，于是呢，他就想以生产运动为题材来创作一些诗歌，冼星海就随即谱了曲，共同完成了生产大合唱。在39年3月份陕北公学礼堂首演之后，因为它旋律明快清新，立刻就成为延安广为流传的流行。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贤阿姨，这首歌有点难唱哈，但是您完成的还挺完整，挺好的。好，
0: 谢谢
1: 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齐贤阿姨带来的这首1982年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这首歌当时在拍摄制作当中啊，总导演林汝为请雷振邦要担任这首歌的音乐总策划，负责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的音乐创作。于是呢，雷振邦便指导中央歌剧歌舞剧院的温中甲和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女儿蕾蕾一起创作《四世同堂》的音乐。当时雷振邦提出啊，《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好呢是选择最具有老北京味道的曲调，而京韵大鼓的旋律呢就恰恰接近了这一表演形式，通俗自然，容易被百姓所接受。老舍先生非常喜欢京韵大鼓，曾经创作过古书艺人方珍珠等一些作品，于是他们就决定以吸取京韵大鼓中的旋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了这一创作的思路之后呢，蕾蕾就很快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得到了剧组创作人员的首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郭先生，上午好。
2: 我来一首歌妹小情歌。
1: 好嘞，歌妹小情歌。 好，那您现在开始。
2: 哥哥哥哥你先别走，让我再握握你的手，多想你永远为我停留，奈何现实难以左右。妹妹妹妹不要泪流，有缘只会天长地久，只要你我真爱在心头，就一定有重逢时候。

够，不会再有任何奢求。妹妹，妹妹，不要泪流，有缘只会天长地久。只要你我真爱在心头，就一定有重逢时候。

天后，无论多远，初心依旧。妹妹是我今生所有，哥哥。

候，无论多远初心依旧，每每是我今生所有。

0: 狗，不会再有人喝奢酒，不会再有人喝奢求。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郭先生带来的这首情意绵绵的甜美情歌。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陆平老
1: 哎，
0: 师，
1: 好
0: 再
1: 嘞，再
0: 见。
1: 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听友郭庆金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浪漫甜蜜的情歌，叫《哥妹小情歌》，真的是漫漫人生路，人生有你足够。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别忘了在视频前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把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那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是陆平吧？
1: 哎，是我，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大家都好。
1: 哎，
2: 今
1: 天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东西南北兵》。
1: 好，《东西南北兵》。好，那先出谜语。
2: 对，
1: 好，
2: 好。一个孩子呢，常把胭脂擦，擦一遍胭脂，生一个娃娃，个个娃娃一个样，不是一样不认他。这个也是学习用的。
1: 好嘞，那您开始唱歌吧。
2: 东西南北中，我们来当兵，五湖四海到一起呀，咱们都是亲弟兄，心贴着心呐，情暖着情啊，南腔北调一支歌，咿嘿呀呼嘿。南腔北调一呼呀呼嘿，东西南北中，我们来当兵，五湖四海到一起呀，咱们都是亲弟兄，心暖着心贴着心呐、啊。情暖着情啊，南腔北调一支歌，咿嘿呀呼嘿，官兵友爱，官兵友爱，阳光照军营，嘿嘿嘿，东西南北中，我们来当兵。五湖四海到一起呀、啊，咱们都是亲弟兄，心连着心呐、啊，情暖着情啊，南腔北调一支歌，咿嘿呀呼嘿，官兵友爱，阳光。

0: 一冰。好了，唱不唱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那接下来给我们揭晓谜底。
0: 哎，一个孩子嘛，常把胭脂擦，擦一遍，擦一遍胭脂，生一个娃娃，各个娃娃一个样，不是一样不认他，就是过去上学的时候用那个字贴，
1: 哦、
0: 或是仿影。
1: 嗯，
0: 啊、
1: 好嘞。
0: 字贴、嗯，
1: 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嗯、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东西南北冰》，这是一首军旅歌曲，大气坚韧，歌词也是朴实，表达了军营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们之间的战斗情谊。这首歌里既展现了军队一贯简单硬朗的风格，又充满了深厚而细腻的情感，将军队里的军情、战友情都表达得恰如其分。接下来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贤哥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儿唱什么歌啊？欢迎您来。
2: 嗯，唱一首《西海情歌》。
1: 西海情歌，好的、
2: 嗯。
1: 那您现在开始。
2: 自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听寒风呼啸依旧。一眼望不到边，风似刀割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气蔚蓝，无缘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一眼望不到边，放肆刀割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气蔚蓝，无缘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那么远。

0: 人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的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这首歌好感人是吧？嗯，很动听的一首。
0: 唱不好啊。
1: 因为这首歌其实挺高的，不太好唱，因为是它是刀郎的歌，都很高。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永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西海情歌》，我本人就比较喜欢这首歌，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啊，它有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来自南方城市的大学生志愿环保志愿者英与勇一同前往有生命禁区之称的可可西里实习。英被安排在不动泉附近的藏羚羊观察站，勇被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每次勇到英那里去探望的时候，总是要给英讲很多的趣闻，但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苦字。而英却从别的同伴那里早已得知沱沱河观察站条件非常的恶劣，知道勇怕自己担心，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默默地爱恋着，苦苦地守候着这一份真情。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每天英都会掐指计算着汇总的日子，他期待着他们可以有一天一同回家。
2: 有你在身旁。
1: 然而2002年12月1号，勇在收集资料的途中不幸牺牲，成为了可可西里第一位牺牲的志愿者。2006年，刀郎在采风的时候就听闻了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他感动之余为勇和英的爱情故事创作了这首《西海情歌》。这首歌有那种沧桑和凄美之感，歌声辽阔绵长，把人的情绪会裹进那种深深的忧伤和疼痛里。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张先生，上午好。
3: 对，上午下午上午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今天要唱什么歌呀？
3: 唱一首《朝思梦牵》。
1: 朝思梦牵，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3: 好好。

穿越夏日，在人海的那一天，从此你就走进了我的梦里面，梦里总和你缠缠又绵绵，梦里我们携手且并肩，这样的梦境也天有一天，这样的思念。

的飞去和湖水东流转，也许这样的巧妙又虚幻。

夜晚，我的思念都停留在梦里面。或许你是前世我错过的情缘，才让我今世为你找次回眸。

己一天又一天，这样的思念一年又一年，每一次梦醒都泪湿了双眼，每一次遗憾就是你不在我身边。梦里的人呀、啊，我们何时能相见？别让我的飞去都覆水都流转。

0: 感动月老感动上天，梦里的泪啊我们何时能相见，别让我的思念都停留在梦里面，或许你是前世我错过的情缘，才让我今世为你找死回门前，或许你是前世我错过的情缘，才让我今世为你找死回门前。
1: 谢谢，唱完了。
2: 好深情的一首歌哈，真是情意绵绵，虽然很伤感但是非常抒情的一首歌。好，谢谢，谢谢您张先生。好嘞，
1: 啊，再见了。
2: 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宝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朝思梦牵，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句句入心的一首伤感的情歌。那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处在爱情里的青年男女们每天都能够享受爱情所带来的快乐。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99 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哎，你好，陆平。
2: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3: 嗯，我才打进来，开始我就开打，没打进来。
2: 一直占线是不是？
3: 那对对，那
2: 还好我们如愿了，打进了热线。
3: 哎，那赶趟是吧？
2: 对，赶趟来得及。
3: 今
2: 天要
3: 唱
2: 什么歌？
3: 我唱一首《惜别的海岸》。
2: 好的，《惜别的海岸》。那您现在开始。
3: 开始啊。
2: 嗯。
3: 苦涩的海风轻轻吹送，海面一片朦胧，何处有你影踪？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吹绕我美丽的人生。在那过去的岁月里，在这陈旧的海岸上，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

你的情意永在我心间，此情此景就是爱，只有回首说再见。故事的海风轻轻吹送，海面一片朦胧。

0: 在那过去的岁月里，在这陈旧的海岸上，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此情此景旧日的爱，只有回首说再见。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一首很动情的歌，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惜别的海岸》，这是1980年这个时代台语歌谣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歌曲的创作动机呢，是源于对现实环境阻隔情感的观察，通过海岸意象构建出未完成的恋爱的这种叙事的框架。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啊，是有国语版和闽南语版的发行，为这环境来完成这段永远难忘的恋情，是当时的一段经典唱段。很多人呢都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呢它的传唱度应该说一直在酷狗音乐啊、网易云平台啊等等，一直到现在都是要保持着它的传播度的。好，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想表演节目，赶快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陆平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候着大家的光临。
2: 阳光下的花，
1: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和周二会通过吉林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会为大家开通展示热线，让大家通过节目表演，同时呢也获得健康和快乐。在周三到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是养生话题，您可以通过调频 101.9 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这样呢就不会受地域的限制，即便您到了南方或者说去了更远的地方，只要有手机在手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就会让我们关注着您的健康。
2: 一双温暖手，
1: 同时在吉祥新闻 APP 下方的吉祥号里，您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就是您想看哪天的视频，您都可以通过吉祥号下方的这个老年聊天室节目来调取获得观看的能力啊。那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好了，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10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精彩的表演，也感谢在视频前一直观看节目的听众朋友，同时更感谢给我们积极点赞的一些观众朋友，感谢会飞的鱼、纯胡蛙，感谢剁手，同时呢也感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哈，像30多岁的我也关注了直播，赞了直播，还有呢就是北平也给我们点赞等等啊，有很多的听友和观众都积极的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和关注，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别忘了下周一周二呢，我们还会通过视频直播来和大家见面，更多

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这两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
2: 怎么。这就是你妈
3: 送的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旅行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与每一个美丽景色，都有可能成为一生中难忘的风景。一路走来，我们无法猜测将是迎接什么样的风景，没有预兆目的地在哪儿，可是前进的脚步却始终不能停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只有在前进中不断学会选择，学会体会，学会欣赏。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108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9，1854314109。
1: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迎接尾号为78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那我有点事问你啊。
0: 您说。
2: 我是吉林长春人，我对象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2: 我为了来跟他处对象来找他，他之前给人别人当过小三的，
0: 嗯，
2: 他后来当我一说，我后来有点后悔了。现在我俩就吵架了，我现在犹豫是跟他在一起不能在一起。
0: 你多大了？
2: 我26，他30。
0: 哦，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2: 我俩通过朋友介绍的，朋友以前不知道他是给别的，他自己
0: 朋友真不知道吗？
2: 真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0: 那你的朋友为什么要给你介绍一个大这么多的一个女的？
2: 懂事吗？之前我一直想找个比我大的懂事一点吗？
0: 什么叫懂事啊？你觉得？
2: 我觉得大年龄大的杨洋毕竟比岁数小的懂事，之前处过小的对象一直不懂事啊。
0: 哦，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位木工。
0: 你这个本身啊，你的这个想法就是误区啊，
2: 误区啊。
0: 对，懂不懂事跟年龄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2: 那我之前找，就是你先听我说，我之前找的比较小对象的，就比如说我干活挺累的，晚上下班还得回家哄人家怎么地的，这个
0: 那不能说小的就都不懂事儿，更不能说比你年龄大的就一定懂事儿。如果你连这个道理都区分不了的话，能行吗？对吧？你是个木匠是吧？
2: 对，
0: 你比如做家具一定得用木头，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不是所有的木头都能做家具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所以呢，咱这么说啊，你这个人和你不合适啊，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现在你觉得有出现啥问题了？就因为他有这段经历了？
2: 对，他经历的，但是那个就是给人当那啥的来找他来了。被我发现过，
0: 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以外，你还觉得有其他地方不合适吗？
2: 没有其他的，我感觉挺合适的，挺懂事的，就是还是一个挺懂，就是挺那个，挺知道疼人的，挺知道关心人的那种。
0: 你知道疼人和关心人来自于哪儿吗？

0: 这个请你说。
1: 来自于两点啊，第一点是来自于他对你的感情。如果他真爱你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心疼你，就会关心你。第二个来自于他这个人是不是自私自利，来自于他的本性，而跟年龄关系并不大。当你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他咋和你说的？
0: 他说你在意我以前还在意我后，我以后肯定不能这样。
1: 嗯，他说的有道理啊，这没有啥问题啊。人家犯这么一个错误，或者说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也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啊。
0: 对呀，那之前我这也是办点错点事，挺纠结的事，我给他整哭了，就那种的，我给哄好了，让人家提出过分手那种的，我挺纠结的。
1: 你父母不知道你跟他处对象吗？
0: 父母知道啊。
1: 父母咋说？
0: 父母现在不。年龄大了嘛，说找大一点的也可以。今年26，我家是农村，吉林长春的，应该你听说过吧？
1: 长春我怎么可能不听说过呢？
0: 我是长春附近农村的。
1: 嗯，
0: 农村女孩少嘛，现在来到市里，差不多少了。
1: 你想问我啥，小伙子？
0: 我想问你，我俩合不合适到底？
1: 这个我没法说，因为我也既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通过你讲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我倒是觉得。不足以让你们分手，当然前提是你能不能过得了你自己的心结。
0: 对，我的心结现在特别闹心，就是
1: 如果
0: 你说白天干点活吧，活都干不下去。
1: 就是他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啊，如果你认为不能够很平和的去面对的话啊，一想起这事就闹心。记着，小伙子，跟他感情再好也要分手。
0: 现在有点放不下，还有点。
1: 你宁可放不下，也要分手。因为当你勉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不会幸福。因为这就像说，你走路，你的鞋里边有一个沙子啊，这沙子还挺大的，你早晚得把你脚割坏了。你走个3步5步的，30米50米没问题，可人生那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啊。当这个事儿总像你鞋里边那个沙子一样，早晚不把你脚割坏了吗？早晚不得让你走不了吗？
0: 但是这个是我可以不在意他以前，但他以后我也不可能那么犯那种的。
1: 这个你就有点强词夺理了。他以后能不能再这样，那得看你把你们俩的感情经营的怎么样，看你给他一段什么样的感情，给他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呢。
0: 他是就是追求那个上进的，他特别有上进心，我也是特别上进心。
1: 嗯，
0: 就是他以前就是穿衣服啥的吧，都穿什么1000品牌的，都穿这个都。
1: 这个不是有上进心的表现啊，这个
0: 就是为了加班过年都不回家那种。
1: 这个不是上进心啊。
0: 啊，
1: 如果说加班啊，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加班，为了买衣服这不叫上进心啊。
0: 过年都不回家那种的。
1: 嗯，我不认为过年不回家就叫上进。
0: 哦。
1: 啊。你自己慢慢的去品吧啊，反正我只能提醒你的是，如果你过不了你所谓心中的那个坎儿，前怕狼后怕虎的，就赶紧分开。如果说你认为自己能过去，就把这一页彻底的放下啊，放下不是忘记，而是能够很平和的去面对啊，你才可以和他继续相处。
0: 行，
1: 而且我要提醒你啊，一旦做了选择了，就要忠于你的这个选择，不要说反复。比如说今天我认为我过去了，明天又找我茬吵架，那这样的话彻底就把他伤了，而且也把你给伤了。
0: 哦，
1: 好吗？
0: 谢谢，
1: 再见啊。哎，
0: 那谢谢你。哎，好，那好嘞。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

0: 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3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有件事情想跟您聊聊天。
0: 嗯。
1: 是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事情。我是离异的，然后，现在处了一个男朋友。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我想再婚，想要孩子，所以我把条件，只要对方没有孩子，然后其他的都降低了。但是现在真正相处下来，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他的条件，他有一个智障的弟弟，然后现在是和他爸爸和我，就是和我未来的公公在一起生活。然后将来我就是想，这个弟弟肯定是我们管，这是一方面。但我既然接受他了，我这个我没想太多。然后现在主要他有好多外债，然后生活上，生活上的生活费都是我出。但是最近因为有一些原因，我就是工作辞了，没有工作，然后我跟他要一点生活费，就买菜呀、什么的，5月多呀，就一个月给我1000。他上个月勉强给了1000，然后就一直在不停的就唠叨，不愿意。
0: 唠叨些什么呢？他？
1: 我这1000我都没有，我还是什么什么支付宝啊借的，给你怎么怎么地的。我觉得压力太大，然后他经常向我借钱，从认识到现在不借了很多次了。开始我就借，我就觉得他还外债啊什么，压力互相帮助嘛，处男女处朋友。但后期我就不愿意了，我希望他自己能有上进心，然后不要指望女人怎么怎么地，我希望他自己工作上努力的，多挣点钱还外债。然后后期我不愿意，他就对我凶，就是仿佛觉得我借他钱应该的，之前的所有的他都不懂得感恩。
0: 嗯。
1: 然后我就这次我就，哎，我就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对他有点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我想问您，该不该继续下去啊？将来能不能幸福？因为我毕竟是二婚了，然后现在像37、8岁，找个对方一般都是有孩子或者是哪里不好啊，也不好找。然后跟他了，我还觉得很累，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很犹豫，很困惑。
0: 你因为什么离婚？
1: 哎呀，之前的事情说起来又是一言难尽啊。之前我前夫他在没结婚的时候就动手打过我。那时候我知道肯定改不了，我就要求分手。我父母呢，我父母比较封建，就是逼我跟他结婚。他向我父母道歉，我父母就相信他，然后彩礼钱在我父母手里。那时候十多年以前，彩礼，放他手里，我手里也没有。
0: 我大概知道了，你要离婚的时候，你父母同意吗？
1: 离婚的时候，他结婚以后打过我几次，后期打得太严重，我父母才同意。
0: 你父母后悔没呀？
1: 嗯，其实我孝敬父母是应该，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挺恨他们。
0: 我说你父母后悔没呀？
1: 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我们再反对你也是愿意，你同意你不同意能结婚，他们丝毫没有歉意。 我不觉得我不知道
0: 你父母有几个孩子？

0: 有两个，我还有一个妹妹。嗯，但我就觉得他对我妹妹比较偏向一点。
1: 你挺不受待见的是吧？
0: 对，但是我不知道，
1: 离婚几年了？
0: 我当时离婚十多年了，刚离婚的几年我都没找，因为我有婚姻恐惧症，因为被他打的，后期这才找的。我父母是封建，他们觉得那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就必须嫁给他。
1: 你不说你父母了，因为你离婚的原因我也知道了，你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清楚了。我再问你啊，这个男的除了他没有孩子以外还有什么优点？
0: 哎呀，优点我就觉得生活上对我还是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了，或者出去了，他会就特意开车去接我，还有有对我还是
1: 他还有车
0: 啊，对，有车。
1: 他搞什么养这个车呀？
0: 他现在利用这个车这赚钱，就是用滴滴打车有个软件嘛。
1: 他就干这玩意儿。
0: 对，所以他我然后。而且他这个房子还是他前妻和他的名字，他房子房产证还没下来，还有他前妻的名字。
1: 他多大了？
0: 这个问题，他比我大两岁，40了。
1: 嗯，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哈，
0: 嗯，
1: 婚姻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前提是生存。
0: 嗯，
1: 你找这个男人，你觉得能生存得了吗？
0: 哎呀，我。现在觉得很困难，但
1: 是
0: 我是
1: 啊，如果生存都不存在了，你还谈其他的东西有意义吗？
0: 对，我想过，我是想过分手，但是我在想，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就是身体原因，就是大夫说我必须要马上调理，马上要孩子。
1: 嗯，
0: 如果是耽误时间太长，可能，然后我再想，
1: 宁可我要是帮你选择的话，我宁可这辈子没孩子，我都不会和他在一块儿。
0: 嗯，
1: 因为你和他在一块儿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能够想到，
0: 唉，
1: 对不对？
0: 嗯，对。
1: 他以后得把你给榨干，然后你会有无穷无尽的经济压力。换一句话说，你这辈子都翻不过来身，甚至有可能日子过得越来越穷，甚至有可能穷困潦倒到什么都没有。
0: 那个肖娟老师，就他知道我手里有一些积蓄，我原来就买房卖房挣了一点钱，然后他知道我有积蓄，他总想要我给他让我用钱投资做点什么。
1: 是啊，
0: 但是没结婚我也
1: 做点什么之后，你记住了，无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成，一种是败，对吧？你放心，成的话这个男的他一定会把你踹了。
0: 嗯，
1: 因为他如果真正对你有感情的话，如果真正的爱你的话，哪怕是真正想和你过日子，对你都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成了你肯定倒霉，要败了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不更一无所有吗？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找一个男人啊，不管是处对象也好还是过日子也好，一定有两点是需要具备的。第一个是他对你好，第二个他是要有担当。不是这男人有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愿意给你花多少钱。现在问题他在这个时候就总想办法来炸你，那我觉得没有啥意思。
0: 嗯，这样啊。
1: 对呀，而且以后有个孩子，他这样的人你觉得他负责任吗？你得负责他，还得负责他们家里的那些事情，你还得负担这个孩子，你有这个能耐吗？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苗头，就是你把他惹急了他也揍你。
0: 嗯，这个我嗯。对，因为还没结婚，还没到那。
1: 你觉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0: 嗯。
1: 啊，他现在就1000块钱就跟你这么唠叨，以后他如果真是急眼了，你觉得他不会揍你？
0: 嗯。
1: 所以我不看好啊，我坚决反对你和他继续在一块儿。
0: 嗯，行，我明白了。
1: 好，再见。
0: 谢谢您，校长。
1: 嗯，来迎接尾号为157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小蒋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呦，听到你那什么节目，感到非常激动。
1: 嗯。
2: 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
1: 好，慢慢说啊。
2: 啊，我是那什么，我今年49岁，我是二婚。咱、
1: 嗯、
2: 这喝这个二婚吧，比我大11岁。完事了，咱俩过了7年。完事在7年当中啊，有点小矛盾。完事了，我怀疑他有外遇。完了，咱们总吵架，完就离了。离了他，但是感情有啊，他不让我走，就是一直过着，一直没走，完了过了1年半了。
1: 嗯。

0: 心寒中这些事儿，咱俩孩子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怀疑他有外遇，凭什么怀疑
0: 啊？哎，有，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七年前哈、啊，我出门了，晚上没在家，
1: 嗯、
0: 没在家那天我就没在家。回来了，晚上回来，他腰上哈就有拔罐子的印儿。
1: 嗯，
0: 完事了，他不会拔，不会拔。我说：“哎呀，你在找谁？你怎么完事了？怎么的？”他说：“他自己怎么。”
1: 嗯，
0: 他就说自己怎么。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不对，后来我知道，就这个女的和我说了，是他给拔的。
1: 嗯，
0: 是他邻居给拔的。然后呢，他就说他自己怎么，他就说他自己怎么。
1: 那拔罐就算出轨吗？
0: 那家里就这么两一男一女，我就有点怀疑了，然后呢就吵架了。
1: 你怀疑了，都跟他离婚了、
0: 啊，
1: 然后还跟他在一块过，那你啥意思啊？
0: 就是怎么说？你跟我就现在矛盾当中。
1: 你有啥可矛盾的？其实说实话，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说明你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一个人；第二个，你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一个人。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你也是对婚姻啊根本就不尊重的这么一个人。你既然都闹到离婚了，都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在一块生活？既然能在一块生活了，为什么又要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不把自己走进死胡同了吗？你就想一想啊，你想一想，从你们俩离婚，你就跟他在一块过，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
0: 挺累。
1: 嗯，
0: 挺累呀、
1: 啊。挺累吧。他对你还像以前一样吗？我觉得哈，他已经在内心当中不是太把你当一回事儿了。
0: 啊啊！
1: 因为什么？你离婚了都跟人在一块儿过，那这样的女人，你觉得人家能珍惜你吗？
0: 然后了哈，完事在这当中哈，我说的想跟他复婚，就是离了一年以后，我想跟他复婚，他说的不能复，不复。
1: 对呀、啊，人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复婚了。
0: 啊。
1: 还复什么婚呢？
0: 然后他说的，咱们就在一起过日子吧，就这么过日子吧，就这么说的。我就猜不透他心了，现在。
1: 不用猜，那已经一目了然了。
0: 啊、
1: 你在他那儿说不好听的已经不值钱了，因为离婚了，你都跟人在一块过，还有啥可说的？
0: 啊。
1: 好好的日子，被你自己给做糟践了。
0: 啊，之前咱俩过得还行。
1: 是啊，被你自己给糟践了。你现在啊，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赶紧离开他。如果说他还想和你在一块儿的话，他会来求你，或者说会来追你，或者说换一种方式来对你啊，然后你们俩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在一块儿再过。如果说他真的就不在乎你了，那你也死了这条心啊，自己该找找，给自己过自己过。否则的话，像现在这么拖下去，拖得越久，你受的伤害就越大。
0: 嗯，是，我挺烦恼，真挺烦恼。
1: 嗯，现在明白了，赶紧啊，跟他说，现在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来继续过下去了，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0: 啊，谢谢老师。
1: 好吧，再见啊。
0: 嗯。
2: 唯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知足常乐说，肖江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

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

0: 一瓶60粒能吃2个月。现在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6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有点那个，就是问题想问问你。
0: 嗯，您说。
1: 我是那个农民，农民呢，就是我签一份合同，就是出国打工的合同。完事这个事儿吧，我跟我儿子没商量，现在他知道我了，他不让我去。完事我从咨询中，我怎么能说通他？
0: 他为啥不让你去啊？
1: 他那个意思说的，我是出国上蒙古，那个给人开车，一个月是一万，那个保底是12000
0: 啊。
1: 完事我儿子因为说那面就是对人身不安全怎么地，就是有点信不着似的。
0: 你跟谁签的合同啊？
1: 我跟那个中介公司，有一个就是唐山一个中介公司，我们交了18000的那个中介费。
0: 你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今年22。
0: 干什么的？你儿子？
1: 我儿子他自己改那个开一个手机店。
0: 你爱人呢？
1: 我爱人他打工打零工。
0: 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啊，他们都知道。
0: 你爱人咋说？
1: 他们都同意。
0: 都同意啊。
1: 啊。
0: 你有朋友通过这个公司挣着过钱吗？
1: 那没有，但我们一块都是去我们一个铺去藏的。
0: 你咋知道这个事儿一定是真的呢？
1: 咱现在就是说的，没法证实他这个真假。
0: 那为啥非要冒这个险呢？
1: 啊，就是说的，因为现在咱们家庭条件有点那个啥，有点紧张。
0: 紧张到啥程度？
1: 我现在就是那几年养殖了嘛，给家养殖了，养殖赔点钱，有点那个就是的，饥荒。
0: 你儿子这店儿咋样？
1: 他店儿一年他自己能有个10万多块钱吧。
0: 你现在还有多少钱饥荒？
1: 我现在还有20多万。
0: 你养殖就能赔这么多钱？本国你都没混明白，本乡本土的都没混明白，出去你能行吗？别说你儿子不信任你，你是谁能相信你？
1: 是吧？
0: 我不建议你去啊。
1: 啊，那行。
0: 那这钱能给你退多少啊？
1: 他那个就是6个月之内，如果走不上的话，他给全额退款。
0: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1: 我不想去，他是不能给你退。就说的，在6个月之内要走的话。这几天要走了吗？他要走的话，我要不去就不能给退钱了，要去就
0: 你儿子啥意思？宁可亏这钱也不让你去啊？
1: 对。
0: 听你儿子的吧。事实已经证明了，你现在还不行。守住你自己，先守住你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然后自己能干点啥干点啥。你记住了，债只要有数就没问题。这也不多，你要说2000万，恐怕这一辈子咱也挣不出来了，是吧？ 就是这点机会啊，好好干几年没啥大问题，但是你别。

0: 继续做下去了。啊，你说你被骗了，这18000又没了吗？
1: 对，
0: 你去了，人啥活也没有，人在数，往回数你，不又一笔钱吗？
1: 对对。
0: 还有，你去了干两年，一分钱也不给你，你找谁去？就连这公司是不是正规的公司，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判定。你说你图啥呀？
1: 啊，他这工资是咱中国的那个，就是
0: 他说的吧？
1: 啊，对。
0: 哪个骗子不这么说的？哪个骗子告诉你，你过来我骗你啊，我这公司是假的，有一个这么说的吗？
1: 那没有，那不。
0: 哎，你当时养啥了，赔了这么多钱呢？
1: 因为那天养那个猪，完赶上他那个掉价嘛，所以说赔了。
0: 养猪掉价你也不至于赔这么多钱呢。
1: 嗯，我养猪好几年呢，那个这么说吧，养鸡遇见禽流感了，禽流感和那个非典那年，正赶那年一下就搭了十来万。
0: 嗯，
1: 哎，完养猪那年又得口蹄疫，正赶就是最严重那年的口蹄疫。
0: 嗯，
1: 整个就是我们那一个箱就是屠宰10000多头都烧了。
0: 嗯
1: 我就赶那波了。
0: 你现在在家都干点啥呀？除了种地以外呀？
1: 我那个就是在家，我是收粮的，我有鸡有车，我一条龙的。
0: 哎，那不挺好吗？
1: 挺好，就是现在咱农村粮食不越来越少了吗？就是一年收入就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收粮没有问题啊，它少了你多跑几个地方啥都有了。
1: 对对，
0: 是吧？我不建议你出去啊。
1: 啊，
0: 通过这个关系啊，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这18000能拿回来多少拿回来多少。你儿子长大成人了，而且呢人家混得比你强，是吧？最起码呢人家眼光也比你看得远一点吧，是吧？
1: 他意思他你给我干来吧，你给我干，我给你开支，你别去了。但我跟我儿母俩性格就是
0: 啊，你别去给他干，你自己干啥不行啊？你今年才46，对吧？
1: 对
0: 啊，你干啥不行啊？
1: 我平时就闲钱，我要做电焊工。
0: 你这手艺还不少呢，又能开车，又能做电焊工。
1: 就是忙前回家收苞米去，完事闲钱我出来给人电焊。
0: 哎，你这电焊工手艺咋样？
1: 可以啊。
0: 挣多钱一月？
1: 一月6000块钱。
0: 所以别扯那些没用的啊，或者说别冒那个风险，不值得。
1: 哎，好嘞
0: 啊，再见。哎
1: 哎，谢谢啊。
0: 嗯，再见。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 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2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您大一点声音讲话好吗？
3: 哎，好。
0: 说吧。
3: 我家有点难事儿。
0: 嗯，我们聊聊。
3: 是啊，就是我家老公公啊，三周前去世了。
0: 嗯。
3: 喂。
0: 啊，我在听，你说。
3: 啊，然后当时呢，我小叔子已经住院了，他糖尿病，然后他现在透析呢，就没敢告诉他。现在老公公已经3周，正好昨天烧的3.7嘛。
0: 嗯。
3: 然后他出院了，出院当时就死完之后吧，就跟他透点信儿，就告诉说我爸追了，这么说的。
0: 嗯。
3: 当时他的血压就200，200了，就不敢告诉他了，跟医院就抢救他了。
0: 嗯。
3: 就为了保他，就没告诉他已经没了的人。
0: 嗯。
3: 但是现在已经死3个礼拜了。
0: 嗯。
3: 他也出院了，出院是前天出院了，就老要，因为老父亲一直和他这块住。
0: 嗯。
3: 然后。已经没了人呢，就说因为我是他三嫂，
0: 嗯，
3: 就跟我说这最嗨，说老人上俺家，让老头拽了吗？
0: 嗯，
3: 说的上三哥家去了，就说到俺家来了，
0: 嗯，
3: 但他出院之后，老爸一直跟他俩过，
0: 嗯，
3: 现在没了，他不得问吗？
0: 嗯，
3: 因为他让在医院出院以后回家以后，昨天开始透析，他就一直透析，就没敢告诉他，
0: 嗯，
3: 怕告诉他在抢救。然后昨天一早就来电话了，说的啊，三哥呀，那个我爸怎么好点没？他三哥也没敢说别的，说啊，行，好点了。
0: 嗯，
3: 没敢告诉他没了，告诉他没了，怕他就够呛。
0: 嗯，
3: 然后那三哥你搁哪呢？他说我上班呢，搁道上呢。
0: 嗯，
3: 你其实在家呢，他来家不得要电话了，跟他爸唠嗑吗？
0: 嗯，
3: 就没法说，现在就难在这儿。
0: 嗯，
3: 他现在就是告诉三哥，你把我爸送过来吧，我现在出院了，没事，回家来吧。现在这事儿太难了，你说怎么整的事儿？我怎么能圆过去了？怎么能告诉他一声？
0: 你不可能能圆过去啊！
3: 就是怎么让他说完之后，还得让他别太怕他再过去，怕这事。
0: 咱们这么说啊，
3: 嗯，
0: 当时没告诉他是为他的身体来考虑，是吧？
3: 对，现在也是这样
0: 啊。然后呢，是要拖一段时间。
3: 对呀、啊，现在
0: 拖一段时间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让他的身体情况能好一好。是吧？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时间过一过呢，他可能慢慢也矫情，可能这个有个缓冲期。
3: 他老来电话什么？
0: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心里边应该有个什么数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儿早晚是得和他说。
3: 对，就是
0: 吧？
3: 怎样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既然当时你们决定不告诉他了，那现在尽量的用各种方式拖吧，用各种方式来拖吧。对，你实在拖不住了，然后再说吧，再告诉他吧，因为你当时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3: 对，当时想告诉他渗透一点，结果刚一说他拽了，老头他那边就不行了。那时候在医院呢，现在出院了，谁也不敢说呀，用谁说呀？
0: 嗯，所以就是说，拖吧，支吧，对呀、啊，等他渐渐的，
3: 他得倒去了。
0: 对呀、啊，等他渐渐的身体一点点康复了，然后再说。
3: 现在也害怕他康复，康复来打车，现在打不了车。
0: 你看这
3: 不能打车，就能来散架了。
0: 不能这么说哈。
3: 哎呀，是还盼得好，现在他不好，咱还不敢去，不敢说呀。
0: 嗯，所以咱们说，当时也都是那么想的，说等他好一好再告诉他。
3: 反正他也能理解咱们，是不？
0: 理不理解？能理解，我觉得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说应该能理解呢？咱们第一个哈，就是说他对老人挺孝顺的。
3: 对，因为老人一直和他在一块生活。
0: 对，他对老人挺孝顺的，他会很伤心，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孝顺的人啊，
3: 正常人没事的。
0: 不，孝顺的人啊，他会通情达理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不是他这么多年和他这三哥和你这个嫂子关系都不错呀？
3: 都挺好，咱们
0: 对呀、啊，所以他也不太会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他开始会很难受，也许会稍微埋怨你们点儿，这也有可能。但是他肯定会想明白。
3: 当时想告诉他，但刚一渗透一点，他就不行了。
0: 对呀、啊，
3: 医院的抢救他，完了他不敢说。
0: 他家里边，他现在家里边还有谁呀、啊？
3: 就是媳妇了，孩子呢，大连念书。
0: 他爱人知道吧？
3: 那知道啊，出殡都去了，现在就是瞒着他了。
0: 当时。不告诉他，是不是他爱人也同意了？
3: 都同意。
0: 对呀、啊，所以你别
3: 他不行了，那已经透析了。
0: 嗯，所以你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啊。
3: 哎呀，太难受了。
0: 啊，你这嫂子真的
3: 谁来告诉他都不知道。
0: 挺合格，你这嫂子不简单，不容易。
3: 现在怎么整？这是怎么的说他？现在没有这人了，怎么和他说呀？
0: 就这么的啊。现在呢，我觉得哈，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的还是往后拖一拖，因为让他越来越这个。越恢复嘛，是吧？然后再说。
3: 他有那个，就是老想人昨天告诉我，三哥，你把我爸送回来吧，我现在没事，出院了，回来吧。
0: 嗯。
3: 上哪编那个人去？我就怕到时候来要电话，打电话让我爸接电话，咋整？
0: 啊，然后再说吧，能过一天算一天，过一秒算一秒。
3: 这马上就三七完就五七了，你不到你怎么整？
0: 行不？
3: 我现在听他跟我说，行。
0: 嗯，好，
3: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哎。
3: 嗯，好，再见。
4: 随风说，笑江，我是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一位听友叫吴言说，笑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笑江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 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37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跟我说话。
0: 对，和您说话。
5: 你好。
0: 嗯，
5: 我有个女儿啊，她离婚，又找了又找个对象，
0: 嗯，
5: 她又离婚了，她不听我话，
0: 嗯，
5: 现在我在家给她看家望门，和我老头俩，我们俩都烦心。
0: 你对着话筒好好跟我说，有点听不清。
5: 喂，听清没？
0: 你往后说，我看看啊。
5: 我骨折了。
0: 什么？
5: 我现在在床上骨折了，在床上说话。
0: 啊，你可能是手挡话筒了，您说吧。哎，
5: 好了，不好吧、
0: 嗯、你先说，你不说我不知道好没好啊。
5: 现在吧哈，能听清不？
0: 啊，现在还行。
5: 啊，我的女儿吧，挺打我。
0: 打你啊？
5: 打我一阶段，为她的爱人打我，后来呢？我放弃他了，现在呢我骨折了，我打电话我说我都骨折了，姑娘活该，你死太好了，现在在家里。
0: 女儿为啥这么恨你啊？
5: 他的婚姻吧，嘴是又是不听我话，我到处骂他，我就骂他，我没有文化，我骂他，现在呢他带着孩子走了，
0: 嗯，
5: 让我带孩子我带不了，格外的棒。
0: 嗯，
5: 现在我啊，就是跟你说，我怎么能放弃他？
0: 什么叫放弃？我没明白。
5: 你不想管他，爱咋咋地，就是不想管他，就当没等着孩子。
0: 那您认为这个可能吗？
5: 不可能。
0: 那不可能，为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老说这些不可能的话呢？
5: 是啊，我自己知道。
0: 是不是？
5: 对。
0: 其实你的心态是有非常非常严重问题的。当然，女儿孝不孝顺，我不去做评价。我估计你这么些年可把女儿给坑得不浅呢。
5: 我没觉得坑她呀，她有困难给她钱呢。
0: 啊，给钱不一定是爱。
5: 你怎么叫坑她？
0: 你对孩子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5: 嗯。
0: 啊，因为婚姻也好，感情也好，这是一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是他自己的感受。
5: 嗯。
0: 所以你幻想着说他不听我话，您这话一说出来，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你和你孩子之间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5: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可能听你话呀，特别是属于自己的这种感受的啊，这样的一种事情。
5: 嗯，
0: 是吧？而且你们家的家风也不好，你女儿居然都能够打你。如果说他不是精神上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家庭的家风是有问题的。现在呢，不用再去谈别的，我倒是觉得 你给你女儿最基本的尊重就可以了。
5: 啊，那以后我怎么帮他？
0: 不用你帮他，你不添乱就可以了。
5: 你这有困难，带孩子现在上班有困难，我也着急。
0: 你想咋帮就咋帮，你记住了，什么叫帮啊？就人家需要的东西你给了叫帮，如果人家不需要你非要给，你以为是帮，但是我个人觉得叫坑人啊。人家需要你给，这叫帮啊，是吧？就像一个不饿的人，你非要给他做顿饭吃，那你说您是帮他呢，你还是恨他呢？尊重就好了，别去干涉就可以了。
5: 啊，
0: 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几岁的孩子做父母的，就在教育孩子要互相尊重。虽然她是你的女儿，但作为成年人啊，就哪怕不是成年人，咱们也要给她最基本的尊重啊。
5: 嗯。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哎，来迎接尾号为9092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
0: 你好，
6: 你好，
0: 哎，
6: 你是笑江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6: 啊，嗯，你好，那个我吧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6: 有个问题吧，想让给你那个咨询咨询。
0: 您说，
6: 帮我解一解。
0: 嗯，
6: 我儿子吧，就是那个。三十了，就是那个，三年前吧，结的婚，3多岁结的婚，找个小媳妇儿，
0: 嗯，
6: 那小媳妇儿呢，就跟他就过30年了嘛，
0: 嗯，
6: 这个期间呢，就是总打我儿子，啊，动不动就打，完之后也不顾他情面，有时候他俩出去办事吧，戴口罩。他不愿意了，就把口罩摘下来，左右开弓打嘴巴子。
0: 嗯，
6: 完了，我告诉我儿子，我说那个，你那个再打你，念不你大男的多磕碜呢，都是男的打女的，哪听见过那个女的打男的啊？啊，完了之后呢，我说再打你，你再打他，啊，你也不是打不过他，1米82的大个子，完了之后。完了，我儿子特别单纯。等我媳妇又揍他的时候，他拿那一挥一拳就给他打下去了，打一拳。这家伙可了不得，骑着上厨房拿菜刀就要砍呢。我儿子就那个拿那个笤帚把就对着他，哎，这个就这么的。我说儿子，你说你这能过吗？对不对？万一哪天把你砍了，哎。那个，这不完了吗？是不是？我儿子说不行，这得离婚啊！完了，我儿子就出去了，啊，上我那来了，啊，等着第二天呢，回去跟他谈条件，啊，谈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以后你不准那个打我，这媳妇说的啥呢？这办不到。哎呀，我说妈呀，你快点离婚吧，这一辈子你。那成天打你啊，还做不到。你说完了那个，咱也不咋的。当天晚上俩好了，哎呀，我说那个那好了，告诉我说，妈，我跟你又好了。我说行了行了，完了不就行了？你爱咋地咋地吧。哎，就是个好了，俩人啊，哎，过两天又在一起，在家里喝点小酒。哎，我儿子他在家不让他抽烟，他寻思出去。抽根烟去，哎，他出来呢。
0: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6: 我问呢，你看咱俩这样还能不能过呀？
0: 能过，而且过得挺好的啊。
6: 嗯。
0: 如果没有你的话，如果你没有你在中间搅和，他俩能过，而且过得还挺好。
6: 能过呀，
0: 你这当妈的啊！你这当妈的，心疼儿子我们理解，但是你，第一个你不会办事儿。第二个，你心地并不善良。告诉儿子打儿媳妇儿啊，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你儿子不是打不过他，而是人家两个人之间有感情。当妈的，如果你想劝，没有这么劝的啊。甚至你可能会成为教唆犯。以后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最好别管。最好少管啊。好吗？让人家去过吧啊。好，再见。哎，
6: 看我啊。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间的爱人和城。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

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来。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向前走，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您的朋友孟彤。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生活观点，就是生活当中啊，那些让你别扭不舒服的小事儿，能解决就赶紧解决掉。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哎，发没发现，就平常让咱们心情有时候变得很烦躁的，并不是一些什么大事儿，而是一些啊很琐碎的小事儿堆积在一起。那比如说什么算大事儿？职业规划、理财投资这种大事儿，在短时间内呢，人们是很难立刻会有答案，急也没有用。但是家里头那些随手就能搞定的小麻烦，比如说什么呢？闪烁不定的灯泡啊，松动不好开的门把手，还有呢，可能是有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千万不要拖着凑合着。真的想，其实啊，不糊弄生活里这些琐碎的小事儿，第一时间能解决掉，你会发现心里真的是一下子会清爽很多。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除了小事儿，不要再等一等再等啊、少一点精神内耗，还有几条呢不要等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等到万事完美啊才敢动手做一些事儿。就是说比如说这厨房做菜啊，不要等所有的食材都齐了才下锅。还有呢，不要总等着别人家认可你啊，你才能安心的快乐起来。别人的评价只是他们的评价，你自己心里呢自然要对自己有数。还有就是说，也不要总说等有空了再好好的陪伴身边的家人。他骚动你的心。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和大家说了这样一些啊，希望我们都能想到就能去行动，把生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活得松弛一点，自在一点。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主打一个陪伴啊。孟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面条情缘。其实呢，很多朋友啊，天生就是爱吃面，也懂吃面。从咱们国家的黄河两岸一路走到西南的川渝，大江南北各个角落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一份的面条吃法。可以说，简简单单的一张面皮儿，千变万化，什么滋味都能包容进去。

早在古时候，有一本书叫《地经岁时记胜》里就写过，说一到夏至的时候，京城家家户户都要吃冷淘面。什么是冷淘面啊，朋友们？那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常说的过水面。面条呢，煮熟之后过一遍凉水啊，透亮筋道了，入口滑溜溜的，配上酸甜的汤汁儿，再来点爽口的咸菜或者是酸菜，大热天吃上一碗，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冷面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啊，大诗人杜甫就专门写过淮夜冷淘，可见在唐朝的时候冷面就已经风靡开来。这个淮夜冷淘应该是怎么个做法呢？采摘新鲜的淮夜啊，榨出汁水来和面啊，那这个面条它就应该是绿色，就跟现在咱们用这个菠菜汁儿和面差不多啊。那煮出来的面条呢，颜色看着就是很清凉啊，觉得看着就凉快啊。暑热的时节呢，来上一碗这样的淮夜冷面啊，瞬间呢，身上的这个热气就觉得能够消下去一大半。南北各地夏天有吃凉面的习惯，东北酸甜开胃的延吉冷面，哎，朋友们都喜欢那种里边带冰块的。上海呢，他们爱吃银牙三丝拌冷面，还有燕北呢有劲道十足的冷油面，天津有捞面，老北京有麻酱凉面，四川过瘾的鸡丝凉面，单单是凉面就能幻化出十几种的花样，餐桌呢根本在这个季节是不会单调的。

如果朋友们要说面食根基最深的地方，一定是绕不开黄河流域。这里是咱们国家最早种植小麦、最早吃上面条的地方。像山西、陕西、甘肃三个地方的面食，花样多到让人啊挑花眼，简直是眼花缭乱啊。那说说山西，那这里的朋友那是日常就离不开面食的地方，就像重庆人离不开火锅，广东人喜欢煲汤一样，东北人呢又放不下我们喜欢的烧烤。那说到山西面食的代表，首先就是刀削面。刀削面在长春也开了很多馆子，哎，很喜欢看这个师傅们操作刀削面，把这个面削到锅里的那个场景啊。就是老师傅削面绝对是一门绝活啊，一只手托着面团，一手拿刀，哎呀，这个刀是非常锋利的，我们常常会替他担心会不会哎呀划到脸上呢。就是一面拿刀啊，手起刀落，面片直接飞到锅里，而且这个面片大小啊也都差不多。看这个师傅削面就像这武侠高手出招一样啊，又利落又潇洒。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大家聊面条情缘。今天下班，如果您很着急准备晚餐，又希望速战速决啊，一顿又吃得好好的，吃得又快，那不妨就来做炸酱面啊，鸡蛋卤啊，肉卤啊，都可以，都很快。而且现在呢，当地这个青椒现在已经变红了，我发现红色的辣椒呢也很好吃，它的肉很厚，而且很甜啊，不论用它包包子还是做面条打卤啊，这个味道都挺不错。在那

0: 刚才说了，山西朋友离不开面条，那陕西的朋友呢，同样呢，这里的人也非常是喜爱面食的，完全可以说它是面食大省，而且有个名气极大，写法特别复杂的 biang biang 面，哎，就是大家常说的裤带面。
1: 它还在开吗？
0: 用关中本地麦子磨出来的面粉，那拉扯出这种又宽又厚的面条，调好了醋、酱油、花椒这些佐料，热油一泼，香味直接就出来了。那说到这个油泼面啊，一定是离不开这种干辣椒面啊，干辣椒这种味道很醇厚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秋天啊不太敢吃，就是觉得这种辣味可能会助长这种燥热之气啊。但是呢，要说到这碗面条没有这个油泼辣椒，好像就真的少了灵魂一样，就没法吃。所以说少吃一点这个油泼辣椒放在里面还是可以的。
1: 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0: 你看当地人吃的最多的就是油泼面，面条呢煮熟控好水分啊，铺上辣椒面、蒜末、葱花，这时候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上去，就听见滋啦一声，哎呀爆香，闻着那个香味儿就觉得赶紧这碗面端上桌才好，老远闻到这种浓郁的香辣味儿，非常的解馋。
1: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0: 虽然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但是冰箱里还是保留着这样半小碗辣椒油，有的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有些食物你不放一点真的没法吃，你比如说呛拌土豆丝儿，或者说呛拌黄瓜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放上那么一点。好了，再来说说甘肃啊，最出名的面食那毫无疑问就是兰州的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0: 这种兰州牛肉面在长春的街面上开了好多的店啊，我也很喜欢吃。那里面呢，这个汤看起来是很清亮的，萝卜片很白净，而且切的呢不厚啊，辣椒油也是，我感觉是用甘肃那边他们那种精选的辣椒面啊运到这边，然后他们天天啊要炸上这么足量的一个大碗，辣椒油看起来就很诱人，去吃饭的时刻呢都是想舀上那么一大勺子，但是老板会告诉你啊，你一定要少舀，因为它真的特别辣。还有呢，在里面再放上翠绿的蒜苗，哎，面条吃起来特别筋道，因为它是那种手工拉面，你可以选择它的宽度是毛细啊，还是酒叶啊，还是这种宽面条啊，都是可以自行选择的。那整碗面的精髓啊，全都是在长时间慢熬出来的这个牛肉原汤里面。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绽放过的。在晚餐即将开始的时候，孟彤和大家聊的是面条情缘。如果把北方各种各样的粗粝的大碗面比作潇洒豪迈的江湖侠客，那么南方的面条呢，就像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了，不追求量大，格外讲究精致的浇头。你像上海的葱油面、苏州的醪糟面，还有杭州的片川，味道呢是清淡柔和的。去过苏州的朋友都有同感，苏州的汤面是界限分明的，汤清面爽。整座城市大街小巷啊，全是大小的面馆，不少的老苏州人特意早起，就为了吃上早上头一锅热腾腾的早汤面。

哎呀，你看看，你听听，你瞧瞧啊，苏州面食名气最大的当属三虾面啊，里边都是好东西啊，虾仁儿、虾子、虾脑啊，三样鲜货齐聚一碗，价格也是偏高的，被大家称为是面里的爱马仕。哎呀，挺贵。还有昆山的经典奥灶面、红油鲍鱼面啊、白汤卤鸭面啊，是几大招牌。除此之外呢，焖肉面、丰镇大肉面，每一款呢都独具特色和风味儿。我觉得总吃面的好处就是能够预防三高，你看一碗面就饱了，里面还有很多好东西、还挺清淡的、油也不大、就不会说想吃七盘八碗啊，那么多油乎乎的东西啊，才能吃饱为满足。你看吃一碗面挺解决问题的。那如果到了杭州，有一句话是广为流传的，说没吃上一碗片川就不算是真正的来过杭州。这款面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基础的三样配料就是雪菜、笋片和瘦肉片。春笋是非常好吃的，脆嫩的口味搭配这种滑嫩的肉片，这种肉片一定是用淀粉之前抓过啊，加上咸鲜的捣肚菜啊，面条和浇头呢一起下锅来炖煮，鲜味儿就慢慢的融进面里，可以说呢这是杭州本味的鲜香。如果呢到了四川，那就可以吃这个担担面。在长春的很多川菜馆子里，人们到这个馆子里去吃饭啊，是一定要点上一小碗担担面的。那性格火辣的川渝面食和当地人一样，这个味道是麻辣浓郁啊，一口直接上头。那川渝人对面条的执念呢，一点不比火锅少，大街小巷里头面馆也是随处可见。不过在长春的一些川菜馆子里，我吃到这担担面，我总觉得里面的油有点多啊。那你看这个四川的担担面呢，它确实红油打底啊，秘制的肉末啊铺在上面。肉末有时候太多我也觉得有点腻，其实肉末不用放太多，里面还有像豇豆这样的酸豆角之类的东西，挺好吃的。除了担担面呢，还有宜宾的燃面、内江的牛肉面、成都的甜水面，这些面条呢可以说是一起撑起了川渝庞大的面食版图。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平时呢，很多朋友觉得身体啊容易疲惫啊，走路呢觉得不轻盈，浑身发沉，动不动就会过敏难受啊。到医院做全套的体检，各项指标又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的感觉，多半和身体里悄悄存在的慢性炎症有一些关系。其实这些慢性炎症就是加速人体衰老甚至诱发多种重大疾病的重要诱因。如果想要温和的调理改善，其实呢不用大把的吃药，平常餐桌上有一些经常被大家小看的食物就能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它们呢就是发酵食品。哎，不少人一听说这个发酵食物，第一印象就像什么泡菜啊、腐乳啊，觉得哎这些东西是不是盐分过高啊，算不上非常健康的食品。其实呢这是很大的误区。早前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过一组对照的实验，把健康的人群分成两组，有一组呢日常多吃酸菜啊、泡菜、酸奶、康普茶这类发酵食物，另一类呢坚持高纤维的饮食，整整10周持续。

观察。最后的结果呢，有些出人意料，常吃发酵食品的这群人，肠道里面有益菌种变得更多多样稳定，变得更加的多样稳定，身体里呢十多种会引发炎症的指标明显下降了，整体的免疫力也更稳定，调理炎症的效果啊，甚至比单纯的吃粗粮多吃蔬果还要明显。那这是什么原理呢？发酵食物啊，其实它能给肠道里的有益菌补充养分，壮大这些好菌群的队伍，同时还能生成丁酸，给肠道内壁打好保护屏障，像外界乱七八糟的有害物质就很难入侵身体了，慢性炎症自然就会慢慢的愈合。坚持适量的吃发酵的食物，可以说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好处之一是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平常呢多吃含有活性益生菌的发酵食物，能有效的延缓身体老化速度，还有呢能够养护肠胃，就是像美国的官方膳食指南已经把发酵食品列入日常的推荐清单，长期的吃发酵食物可以丰富肠道菌群环境，肠胃底子会更扎实。说起在舒缓精神压力方面，发酵食物也是有作用的，每天搭配一点发酵食品，坚持一个月左右，焦虑紧绷的情绪能得到明显的改善，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哎，朋友们不妨试一试啊，觉得压力大呢，就最近多增加点发酵食物。还有呢，这个发酵食物它能从根源上减轻全身的慢性炎症，改善长期的体虚啊，容易不舒服的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近几年来，无论是火锅店、烧烤店还是日韩料理店，几乎所有的餐厅啊都会慷慨地供给餐前零食，比如焦香酥脆的锅巴碎片、小麻花等等。顾客不仅在等位时能够免费吃，入座点餐后也能随意吃。那商家究竟为何这样做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曹敏的文章《餐前零食中的营销学》。在西方餐饮文化中，一直都有餐前面包的概念，它是社交功能和文化习惯的杂糅体，作用是让就餐者入座后搭配开胃酒边吃边聊，二者是绝妙伴侣，通过芳香的气味、独特的风味来刺激食欲，同时呢，也在开餐前为主宾双方的轻松交流营造一种氛围。现在可不是只有西餐厅会提供餐前面包，几乎所有餐厅都会免费提供餐前零食。难道商家这样做只是为了缓解就餐者的等位焦虑，改善就餐体验吗？其实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来讲，餐前零食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策略问题。商业化餐厅的盈利和三个因素息息相关，客流量、翻台率、客单价。现在的餐厅通常有着社交属性强、顾客用餐耗时相对长和对环境氛围要求高的特性，因此翻台率注定不高。既然不能像路边摊大排档一样薄利多销，那就只能从客单价上下功夫，想办法让顾客点更多的、更贵的食物，可顾客的食量是有限的。如何才能诱导顾客点超出自己需求的食物呢？没错，这就需要来点餐前面包。餐前面包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拥有中等偏高升糖指数的廉价碳水化合物，在人体内消化后会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导致血糖值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在佐以开胃酒当中的酒精，便会让人精神亢奋。

而且食欲大增。此时大脑皮质的反应速度滞后于脾胃，以至于正式开餐后你吃很多都不会感觉到饱。等待血糖值飙升到一定程度，身体呢又会陷入到一种晕碳的疲倦中，此时你会感觉有点累，进食速度有所减缓，可似乎又有一点馋，想要再来份甜点尝尝，来一份冰淇淋清清口。商家慷慨地为你提供的餐前零食，通常色泽艳丽，香气扑鼻，撒着酸甜可口的番茄粉，它们被你一口一个丢进口腔，在唾液淀粉酶的参与下很快分解，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上瘾，然后飙升的血糖驱使你坐下来，激素不停地提醒你几十分钟前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切实感受，于是你立下豪言壮语，此刻自己能够吃得下一头牛。亢奋情绪和激素调节会抑制大脑中仅有的理性，让你的手指在菜单上滑动，点下远超需求的分量。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营销心理学当中，餐前面包还承担着提供情绪价值的功能。通常情况下，餐厅提供的餐前零食能够给人以更贴心的直观感受，让就餐者产生自己被关照、被重视的心理体验。同时借助酸辣甜咸这种交替的味觉感知，调动起就餐者的情绪，这样人们在吃到主菜时就更容易产生惊艳的感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一个是跟腱的，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所以我还是建议过来看一下
2: 看一下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韧带撕裂啊，软骨受有磨损的嫌疑啊。然后这位朋友，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啊，还是就想把这条信息让专家来给你回答一下吗？就说韧带撕裂，软骨受有磨损的嫌疑啊。
0: 这个是陈旧的呢，还是新鲜的呢？我们要看韧带损伤，反反慢性的踝关节不稳，我们是通常是时间长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考虑是软骨是不是有损伤。那么磨损的话，可以通过内侧间隙的一个疼痛为主的话，我们还是不是它的立线是不是有问题？防风扭伤的患者，一般都从那个最终会导致这个内侧间隙的变窄，因为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东方人都是踝关节是要内翻的啊，或者是膝关节是内翻的，所以很多力量都在内侧，所以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这个内侧间隙变窄以后导致的一个磨损。
2: 是这样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啊。轻度踝关节扭伤保守休养即可，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哈。那什么程度的韧带损伤需要做着关节镜的微创的手术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刚才也是我讲过，韧带踝关节韧带损伤一共是分一度、二度、三度。那么这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分的。那么一度呢，一度、二度、三度，我们损伤，即使是损伤了，我们通过刚才抛力石原则来固定，早期固定以后，基本上70-80%的人都会没有症状，但是剩余的患者会出现了慢性踝关节不稳。那么有些运动员呢，或者是这个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军人呢，这些特殊职业的人又需要快速去这个参加这个剧烈的运动，所以导致我们也是三度损伤的时候，特殊人群要特殊对待，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先是保守多长时间，因为一般是3个月到6个月保守治疗无效。我什么叫无效呢？它第一个出现了反复的扭伤第二个就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来解决。
2: 那咱们这个微创的手术其实就是在脚部打几个眼吗？
0: 不是，通过这个关节镜，关节镜的话，我们一般它的这个手术切口要5个毫米5个毫米，所以肉眼是几乎
2: 看不到的，
0: 看不到啊。通过关节镜探查里边的滑膜啊，韧带，还有这个软骨，我们通过这个关节镜来评价，或者是这个微骨折啊。
2: 好，我们再来往下来啊，往下看。这位朋友说大夫，孩子16岁，崴脚快3个月了，现在走路时候有疼痛，走路多了或突然站起来，脚踝部位呢就会有块骨头在动哈，请问咋回事？哎，我在想为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问呢哈，才来医院看啊。
0: 一般情况下小孩或者是这个软骨损伤是早期是一般都是在早期的话都是外侧这个软骨损伤比较多，占80%-90%的患者都这个发生在外侧。那么外侧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软骨下骨剥脱以后，它就出现了这个关节腔里边的一个游离体，这个时候觉得里边有什么东西卡着或者是憋着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外侧的软骨有没有损伤啊，或者再一个是有腓骨远端的一个撕脱骨折。撕脱骨折是什么？韧带的一个前距腓韧带的指点是不是掉了一块我们要看一下。
2: 那看一下哈。那么同时存在陈旧损伤慢性不稳啊与这个距骨软骨损伤哈，能不能一台手术同步处理全部的这个病变呢？
0: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通过这个核磁我们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第一个 那我们要通过核磁来评价是韧带，韧带的走形或者是韧带的厚度啊，韧带的这个宽度啊，我们通过核磁来评价的。那么韧带质量，如果是韧带质量很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韧带的修补来解决这个韧带损伤的问题，慢性踝关节不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这个韧带的质量，那么核磁上或者是关节镜下韧带的指点或者是质量特别差，那么再一个是体重超过100公斤以上的，还有一个是踝关节扭伤10年以上的这些患者，是通过这个韧带的重建来解决这个踝关节不稳。那么还有软骨损伤呢，按照我们现在也是也有严格的这个手术标准啊，一般我们是国际标准是150平方毫米的话，我们是建议做微创来微骨折，微创来解决。但是呢，很多时候是时间长了，它的损伤面积要会很大啊，超过150平方毫米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软骨移植，或者是髂骨移植，或者是现在流行的类软骨的移植来解决。那么比这个还更大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这个同种异体骨或者取髂骨，这个通过这些软骨来修复这个软骨损伤。
2: 明白了哈啊。刚刚专家说到一个词哈，我一直在脑海中反复出现画面，就是它质量特别差。特别差是什么叫特别差？
0: 从核磁上我们要看不到它的始端和末端，或者是中间几乎没有这个连续的
2: 就是看着特别不好。
0: 对，特别不好。
2: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老师，2周之前打球啊，然后是脚外翻扭到了，一直在地上跌打损伤，一直在上跌打损伤药，现在外侧筋还有点疼，有什么好办法不疼吗？
0: 应该是他不是说外翻扭伤，应该是
2: 脚外侧吧，
0: 外侧这个内翻外侧外翻的话基本上都在这个内
2: 侧。
0: 对，他有可能是方向搞错了。如果是2周以内，那么我建议是还是这个固定冷敷，还是冷敷为主，因为还有一些残留一些疼痛啊。咱们刚才也讲了，韧带修复完全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1到2周，刚才也说了，1度需要3到4周的时间，2度的话这个4到6周，那么3度的话6到8周的时间去愈合。那么这个愈合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踝关节，要不然以后还会崴脚。
2: 好啊。那有踝关节这个扭伤旧伤软骨受损病史，日常穿鞋和居家锻炼该怎么做防止再次崴脚来加重我们的损伤？
0: 第一个，穿鞋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事，一个是不能穿太高的，就是比如说高跟鞋是我们坚决避免要穿高跟鞋的，因为损伤以后后脚跟抬高以后，它还是这个所有的力量都在前足，后足一般都是不受力的。这样的时候我扭伤以后，这个足部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它的稳定结构丧失了，那么很容易还会崴脚，所以我们不建议穿高跟鞋，我们让它穿一个高帮的鞋，会把这个踝关节给它固定的作用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运动？那么陈旧的或者是以前受过伤的很容易扭伤的患者，那么我们要让他做的是一个是本体感觉的运动，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是腓骨肌的力量练习，这两个运动功能练习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这个，即使是踝关节慢性损伤或者是踝关节不稳，通过这个腓骨肌的力量以后，它还会把这个踝关节给你保护得很好，这样以后它不会崴脚。那么不会崴脚的话， 他不需要做手术的。
2: 嗯，明白了哈。刚刚专家在说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这桌子挺大的，点着脚，赶快把他脚放平，尽量不要让那前脚掌受力受太多哈，得让他学会适当的这个休息啊。好，那刚刚我们不止一次说到这个距骨，这个距骨是不是就是我们脚脖子上两个外凸的这个骨头？
0: 距骨是在两个骨头外凸之中间的那个骨头
2: 啊，中间这骨头是距骨，那两个外凸的这个骨头我们叫啥？
0: 一个是内侧叫内踝，叫那胫骨的胫骨
2: 啊，胫骨，
0: 外侧叫外踝，我们
2: 啊，
0: 中医外科叫所说的外踝，
2: 外踝。
0: 那么它是一个腓骨远端，
2: 腓骨远端啊，明白了，大概咱清楚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左脚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啊，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怎么治疗啊？就是左脚的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啊，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怎么治疗？他表述的清楚了吗？啊，
0: 他觉我觉得那个大拇指腱鞘炎是腱鞘囊肿呢，还是我还是没有，
2: 那表达的是否清楚哈？你再捋一下哈，左脚的大拇指大关节腱鞘炎是左脚的大拇指腱鞘炎吗？
0: 他是不是想说是这个磨外翻呢？大拇指内侧应该是所说是母囊炎磨外翻，
2: 然后走路关节疼，特别是平底鞋疼的厉害，想问一下怎么治疗呢？
0: 平底鞋是这一定要，平底鞋有的时候是不建议穿的，因为它的平底鞋以后它的这个脚的舒适度啊都受到影响，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脚也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受力点，那么大平底鞋的话，它主要受指骨啊、大拇指啊，它直接就接触到这个负重的点，直接接触到这个地面，所以它没有减震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穿特别薄的，我们建议穿的是厚一点的，硬底的鞋，如果是硬底鞋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是软点的鞋，甚至是给它抬高，这样的话这个负重就减少以后它就减少了疼痛。
2: 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黄教授亲切技术好，看来是您的一位患者啊，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好，我想说一下我这个脚踝骨的话，受伤好几年了，现在一直都疼，还能不能处理了？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处理的，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软骨踝关节不稳，它是一个早期的不治疗或者是这个不去干预的话，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就软骨损伤随着时间又长，那它就又出现了这个关节炎，所以说它是一个逐渐的进展的过程，它不是说停留在某一个点。那么很多时候是踝关节扭伤的或者是陈旧踝关节不稳的患者，突然有一天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不崴脚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不崴脚说明什么？他这个韧带不是说好了，而是他关节周围的骨质在增生以后，他就硬性的骨性把这个软骨或者说踝关节给你保护，但是这个异常的增生以后，它磨的是正常的软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也跟那个患者也是提问到这个疼了这么多年，我建议过来查一下这个，一个是 X 线，这个通过这个 X 线来检查我们的这个踝关节周围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有韧带的损伤啊，或者是韧带不完呢，还有这个软骨有没有损伤？我建议还是过来看一下。
2: 过来，
0: 因为早期干预的话都能治愈的啊。
2: 明白了哈。软骨是在哪个位置上？
0: 软骨我们踝关节第90%距骨90%都是通软骨组成的。
2: 我明白了，就两个大骨头这个中间这个。
0: 中间的这个骨头都是软骨。
2: 明白了啊。好。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又来了，跟软骨相关哈。他说软骨如果有损伤，经过治疗可逆吗？我感觉好像不可逆吧。
0: 软骨损伤我们治疗的 第一治疗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一个是软骨是一个透明软骨还是纤维软骨啊？因为我们正常人，这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透明软骨。
2: 透明软骨。
0: 那么我们通过手术把损伤的部位给它变成纤维软骨，纤维软骨也是一个正常的软骨。但是呢，这个跟正常的这个透明软骨是不一样的。纤维的软骨比较脆，还会容易损伤。所以，即使给形成了纤维软骨，但是它的也是有寿命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变长，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手术以后，发现这个也是文献上也是说了。十年以上的这个纤维软骨有可能一部分是变成了透明软骨，但是完全要形成透明软骨这是很难的，
2: 很难
0: 那么软骨移植是我们通过别的地方的这个软骨来取，这个是已经是透明软骨，但是呢这个取出来以后给它植过来以后，软骨和软骨之间也是有缝隙的，这个缝隙填充的是纤维软骨，
2: 纤维软骨，
0: 所以说跟正常的软骨还是有区别的。
2: 哎呦，这有点烧脑啊。透明软骨，纤维软骨，
0: 对
2: 啊，这个咱知道了哈。好，那是不是可逆的，好像我感觉如果损伤进入之后可逆，好像是不是还可逆啊？可以这么说，
0: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也是可逆吧，这
2: 也算可逆，
0: 对
2: 也
0: 是可逆，但是这个软骨性质不一样，那么愈合，它也是不是完全正常的透明软骨，所以说这个怎么去理解的问题啊。
2: 对是这样哈，就是你咋说都对哈，但是呢我们得按照我们专业医生给您的专业的这个意见啊。来听这位朋友说了，说68岁，没有任何外界的原因啊，脚的外面就疼啊，是什么原因？已经4个多月了，就68了，没有任何外界的原因，就是没磕着没碰着，然后这脚的外面就疼，脚外面是不是脚背啊？
0: 68岁，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考虑是这个年龄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他是不是有扁平足或者是关节炎，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啊。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它一般都是撞击或者是撞击来的疼痛，再一个是还要考虑到这个腹股窦的一个疼痛啊，腹股窦疼痛综合征，它是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撞击或者是炎症刺激以后，它出现了一个炎性反应，出现了疼痛。
2: 你看，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黄教授人帅医术高，这也是你的一位患者应该是啊。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啊，专家已经听到了啊，继续往下看啊，说脚踝韧带松弛可以治疗吗？
0: 可以的，这个是刚才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手术来解决。但是手术之前我们刚才也说了，严格的保守治疗3个月到6个月。
2: 好
0: 啊，再考虑做手术。
2: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韧带断裂能治好吗？
0: 这可以的呀，
2: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左小脚趾尖麻木是咋回事儿？
0: 脚趾尖麻木一般都是一个，是一个皮神经，或者是这个我们有些这个拇外翻的患者经常说是，哎呀，脚趾尖麻木，再一个是小指囊炎，突出骨头突出来之后，穿鞋的时候挤压以后，它出现了一个皮神经受压以后的一个麻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呢？第一个，要穿宽松的鞋，来解决这个麻木的症状。如果是鞋子也换了很舒服的鞋，但是还是有症状，那么我建议还是过来看一下，我通过查体来给它定位一下。
2: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有点多哈，我慢慢来捋一下。就是39岁的女，大概15年前，崴伤了啊，没有好好养护理，近几年呢又陆续3次伤韧带伤了，现在不敢穿高跟鞋，不能多走路，平时生活没问题，就这样吗？
0: 一定要治疗啊，
2: 治疗
0: 啊，
2: 不能就这样啊，
0: 对，而且是有些疾病是可以通过一个是保守治疗，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能解决问题。
2: 所以说这得治，不能就这样哈。你看，哎呀，这个话就咱东北话了哈，说不能干，有一下子怎么办呢？这一下子啥呀？一下子是不是疼了一下子还是咋的啊？哎呀，你这个最好再明确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黄老师，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解决哈。就拨了盖有一下子怎么办啊？而且咱们二元骨科大家都知道哈啊，它分的其实很细的，是不是？你这个应该是找咱们运动医学还是骨科都行？
0: 运动医学还是去运动医学
2: 啊？运动医学也行哈。所以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您按照我们的这个建议哈，你是让运动骨科看一下。啊，而且您表述的挺不全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法来给您解决，也希望您能理解啊，或者是您详细再完善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专家你好，右脚踝腓骨折四个月了，腓骨骨折四个月是腓骨骨折哈，然后保守治疗的，先练走路，脚踝和膝关节有点痛，怎么办？谢谢啊。
0: 我觉得应该还是看一下这个手术以后，我们得看一下这个骨头，骨折的地方是不是愈合了。第二个就是他那个立线是不是正常，如果说这些都是正常，那么看一下这个骨头这么三个月或者甚至四个月没有正常走路以后出现了一个费用性的一个骨质疏松，这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个骨力去做康复的治疗以后去行走
2: 是腓骨是不是？这个腓骨是哪块的骨头？
0: 就是我们脚脖子最外侧的这个脚，最凸出来的
2: 啊，
0: 脚脖子最凸出来的，
2: 外侧最凸出来的这个，
0: 对对
2: 啊，这个叫腓骨，
0: 对
2: 啊，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教老师如何预防脚踝受伤啊？
0: 这位患者是是第一次崴脚吗？还是这个没有崴脚呢？所以说第一个预防的话，第一个我刚才也说了，高跟鞋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再一个是跟特别高的啊，第二个就是啥呢，腓骨肌，第二个就是腓骨肌的功能练习和本体运动的一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闭着眼睛左右平衡，找平衡的练习，再一个是腓骨肌的力量练习怎么去做呢？我们女性比较实行的这个瑜伽用的这个弹力带，弹力带缠一圈之后呢，向外侧撑开，缠二十个数，放回来，缠二十个数放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骨肌在
2: 腓骨肌就是
0: 在脚的外侧使劲的时候能可以摸到这个很坚强的这个肌腱或者说肌肉这也是可以预防这个让它愈合这个预防踝关节扭伤的。
2: 明白，腓骨肌的韧带那就是腓骨的这个旁边的
0: 腓骨旁边有一个两个肌肉
2: 啊，
0: 它是它的作用是让它脚往外翻的这个功能颈前肌是内翻的功能
2: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今年53岁，双胯关节双膝盖都有积液，左侧呢膝关节软骨损伤，需要怎么治疗，怎么保护，需要怎么锻炼，谢谢老师哈。
0: 这个问题，髋关节和
2: 应该是
0: 膝关节
2: 关节外科的事儿，
0: 对
2: 啊，是不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手术啊，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哈。
0: 对，
2: 这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范围了啊。那要不然的话您可以问一下挂号，问一下关节科的老师，或者说这个问题保留一下，以后我们请到相关专家再为您解答也好哈，也希望您能理解。来看这位朋友说，踝关节韧带一度拉伤，带支具必须要拄拐吗？
0: 不需要的，我们以前是需要拄拐，但是现在我们刚才也说了，POLICE 原则的话，疼痛允许的状态下，固定的踝关节保护，疼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鼓励让他去做这个行走的。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职业司机开车时间长了，右脚踝肿胀，走路脚很疼，是什么原因？如何缓解呢？
0: 因为这个司机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坐着工作，所以说长时间不动以后，有可能第一个他里那个整个这一个姿势来保持这个开车以后，他出现了一个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里边 这个活动度有可能受限，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个下肢行走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里边的滑膜刺激。第二个就是开车司机也好，长时间坐着这个工作的人也好，那么突然下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出现了这个足跟痛啊，
2: 足跟痛，
0: 对，所以说是脚脖子疼呢还是足跟痛来的呢，或者是脚后跟疼呢，我们要一定要区分的啊。
2: 足跟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脚后跟的这个位置。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脚外伤肿了多长时间用药，用什么药啊？
0: 肿胀刚才也说了、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冷敷啊。那肿胀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肿胀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已啊。再一个是刚才也说了，静脉回流不好那么还会肿胀啊，但是呢通过康复啊功能的练习它都会好起来的，不是说药吃药的话它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些人通过做完手术了，肿胀一年的患者，那你肿胀持续的肿胀，那么吃一年的药吗？我觉得不合适。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好，女性72岁，左外踝骨折啊，然后折端略移位啊，未手术，石膏固定已经7个月，可以行走，但略跛行，稍微痛啊，请问后续如何恢复治疗呢？
0: 这个稍微移位我不知道移位稍微移位是多少啊，
2: 对，就是您表达的是准确呀、
0: 所以说那个立线正常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应该正常需要正常走路了那越不走肺溶性的骨质疏松那还会疼痛会加重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确认它的这个立线还有这个是不是正常，这我们要评价。
2: 刚刚您说的这个立线哈，立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立线呢？
0: 就是我们有这个机械轴还有那个解剖轴那么它都在正常的位置或者是这个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有没有内翻呢或者外翻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是评价立线的嘛，这正常的话踝关节的这个立线是基本上是90度左右我们东方人的话86度到90度会正常但是一般达不到90度一般88度左右那么有些人这个踝关节内翻的或者是踝关节外翻的话出现这个立线异常以后整个受力点内翻的话整个受力点都在内侧，这样的话会出现内翻性关节或者内侧的疼痛那么受力点都在外侧，那么它的受力点还这个出现了外侧的疼痛
2: 是这样的哈，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21岁孩子前天呢脚脖子崴了，现在肿了，抹了红花油还疼啊，请问现在该怎么办？
0: 他说几个月
2: 20岁前天
0: 前天我觉得需要固定，一个是固定，再一个是冷敷
2: 固定冷敷
0: 对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腹股沟损伤然后综合征的话应该挂足踝外科还是运动康复呀，这算软骨还是韧带呢？
0: 腹股沟疼痛综合征是为什么叫疼痛综合征，它很多原因是查不清的所以叫腹股沟疼痛综合征那么一般都是通过保守治疗，怎么去保守治疗，一个是这个冲击比如说冲击波的治疗或者是冷敷保守治疗那个口服消炎止痛的药，如果这还是没有缓解，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去有的时候会考虑这个灌脊镜下腹股窦的一个清理
2: 这个腹股窦是哪什么位置？
0: 腹股窦就是一个距骨的下方，根骨的这个前方根骨的上方，还有那个腮骨的这个上方我们都就有一个圈这里有一个洞，
2: 就是我们摸那小小窝的地方，
0: 窝的地方它是一个叫腹股窦，
2: 腹股窦那这两侧都有是不是？
0: 内侧是摸不到的因为很多神经血管肌肉都是从内侧走嘛
2: 所以我们
0: 在外侧是比较 薄弱的，所以我们外侧可以摸到的、
2: 明白哈。韧带断裂怎么治疗？韧带断了，
0: 早期的话应该是需要通过这个固定可以
2: 的，早期固定哈。如果晚期的话，可能相对麻烦一点。
0: 超过三周或者三个月，超过三个月是最难处理的。
2: 但是这个朋友说：“医生您好，16岁的孩子总爱扭到脚踝，怎么回事？应该是习惯性的崴脚吗？”
0: 有可能是习惯性崴脚了，因为16岁女孩，第一个她16岁女孩的话，我们要考虑她是不是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做舞蹈练习，舞蹈小孩舞蹈的时候都是韧带比较松，而且是这个时候抻拉以后很容易松弛啊，所以说这个16岁我们要看一下她的病史是不是以前舞蹈的时候硬性的给他拉长了，拉长以后出现了这个是不是不稳，我们得考虑一下，
2: 考虑一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是说黄老师，我的脚脖子现在好多了，干活就还是肿，这是不是您的一个患者呢？脚脖子好多了，干活肿。
0: 应该是我的老患者吧，是手术以后的。这样的话，肿胀，我觉得。慢慢会通过这个康复啊，抬高换肢啊，冷敷，这样的话这个可以慢慢去消肿的。
2: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我走路的时候一侧足跟底疼痛是什么原因？
0: 应该是我们得看一下他的这个早晨踩第一脚疼不疼，如果是早晨典型的这个足底筋膜炎的话，典型的话是早晨踩第一脚是疼的，而且是脚和跟那个有一个点疼痛，我们考虑还是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的话通过功能练习会治愈，能治愈的。

0: 对呀，这个我没理解明白哈，就是您好，我6月份跳舞脚崴了，这咱看明白了，然后现在外关节前边还疼啊，还什么疼？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哎呀，这个他这是不是一半断了呀？这后边看不到了，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呗哈，
1: 有可能是这个韧带的一个损伤，再一个是，韧带损伤以后，有可能里边形成了滑膜，有可能会出现疼痛。
0: 好，来看这位哈，就说韧带损伤自己会长什么？
1: 韧带损伤都是这可以长的，这基本上都是瘢痕愈合，
0: 瘢痕和啊可以长
1: 可以的。
0: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骑电瓶车摔倒了，膝关节跪在地上了，膝关节的下面还有两侧都疼快5个月了，为什么还没恢复好？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治疗？这个应该是来到咱们骨关节科了。
1: 骨关节或者运动医
0: 运
1: 学
0: 动医学来
1: 啊。
0: 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右脚年前从台阶上掉下来扭伤，现在脚背正上方脚腕的地方走时间长了会疼，是什么原因呢？对啊，就是右脚年前从台阶上掉下来扭伤，现在呢脚背正上方脚腕的地方走路时间长了会疼，是什么原因？
1: 第一个，我们所说的他是从高处坠落或者是损伤以后，他脚的前方也这个脚背也是有很多韧带组成，而且是我们所说的叫漏诊率最高的这个诊断名叫 Lisfranc 损伤，它是整个这个脚面的一个韧带它损伤以后，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脚背的一个。出现畸形或者是疼痛，因为这个韧带损伤以后，它比较短，愈合的时候需要时间，但是愈合时间不够的话，它会出现一系列的扁平足啊，或者是创伤性关节炎。所以说，我建议过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脚背真的是这个损伤导致的一个疼痛。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脚趾头关节长上了啊，伸不直，可能是血小挤的，好几年了，能治吗？
1: 脚
0: 脚
1: 的，
0: 趾头关节长上了，我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啊？是两个脚趾长在一起了吗？
1: 是不是两个关节没有功能了，粘这个
0: 伸
1: 融
0: 不
1: 合
0: 直。
1: 在一起？但是这个正常的话，因为两个关节是有关节软骨在，即使是那个损伤，它也长不上去除非软骨都磨没了或者是有特殊病这个。这个叫结核啊，或者是这个关那个这个这个特殊的病的时候，它可以破坏软骨以后可以长在一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它不是说长了，而是僵硬了。
0: 所以我在想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表达的是不是准确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只能没看到患者的情况，只能根据您的表述来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啊，希望大家能理解。具体的，如果说想要有一个更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最好是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来看一看哈，得查题，得看一看具体啥情况啊。来看这位朋友说，52岁，脚掌疼，应该看哪科？咱足外科就可以呗，
1: 这是可以的，
0: 就咱科的事儿啊。脚掌疼得来看一看。高足弓啊，请问需要治疗吗？17岁，高足弓。
1: 足弓足弓高的话分为一个高弓足，是不是高弓足引起的？那么高弓足它也分这个是不是？足弓特别高，而且是这个跟腱的短缩，还有这个足弓的一个这个直筋膜的软缩，再一个是它是不是有逐渐的变形？那么变形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定要这个治疗的。
0: 高弓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1: 典型症状就是足弓特别高，
0: 足
1: 而
0: 弓
1: 且
0: 高，
1: 是脚后跟是往内翻的
0: 脚后跟内
1: 内
0: 翻，
1: 翻的，而且是这个
0: 脚趾，
1: 前脚是往里缩的而且是这个足弓特别高而且是这个直筋膜挛缩以后，足弓特别高
0: 明白了，就是脚中间有小挖兜似的里边。
1: 对，我们正常的话是这个姿势那个。

0: 这个是行政，
1: 这个行政，但是那个高工读的这个
0: 啊，
1: 再加上这个内收，
0: 内收，
1: 后边是也是内翻，
0: 内翻，哎呦，那这个。这个真的好好处理处理啊，要不然的话怕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越拖可能越重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老师，我快走慢跑，为啥胯骨前侧疼啊？腿还不疼，有问题还是姿势不对吗？休息后就不疼了，是有问题还是姿势不对了？休息后就不疼了？这个可能和咱不太相关了啊，你上关节看看呢，是不是？
1: 对的。
0: 或者说你先缓一缓，看能不能恢复，如果不能恢复，是不是就应该来看一看了哈？这个跑步跑完步回来之后，膝盖关节、裸关节偶尔疼是怎么回事？这个也不是咱今天的范围。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呦，这是刷屏的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好，我的内脚踝关节痛，以前扭伤过，经常肿胀很大的，现在不太肿，大的时候有点核桃大的肿块啊，经常痛，这种怎么治疗？”
1: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查一下核磁，看你这么病史这么长了，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考虑这个一个软骨啊，或者是这个关节囊里边的滑膜，是不是有大量的滑膜，我一定要看一下。
0: 好，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提问哈。再次的，我们提醒大家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过多的解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以后我们请到相关的老师再为大家解决问题，或者大家着急的话呢，可以对应您的病症挂相应的老师的号都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黄医生，我是您的患者家属啊，某某某的妈妈啊，我儿子恢复的挺好的，就剩往下蹲费点劲儿。
1: 这个刚才我也看到了，这个是一个老患者，
0: 老患
1: 而且
0: 者，
1: 是，他这个小孩是特别小的时候，外伤导致的一个很多很多骨折，但是现在有可能，当时我们也给他做了手术，
0: 当时
1: 恢复得很好，但是吧，他是一个未成年的时候做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关节僵硬导致的呢？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是右外踝受外伤有20年啊，现有积液痛，韧带有损伤，是保守还是微创呢？
1: 我们主要看那个手是否手术，我们主要看一下他的这个症状，还有这个体征，主要是没有疼痛，也没有症，这个主要是疼痛，再加上这个，习惯性的崴脚，我们是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要做手术的，通过康复治疗，我们觉得应该可以治愈的，
0: 外翻微创手术后，第一指骨、皮肤和骨头粘连怎么剥离开？看到这条吗？就是一直在刷屏，这我刷出来了
1: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是不是就关节僵硬了呀？关节僵硬的话，通过这个第一个关节僵硬的程度，第二个时间，我们都得考虑到。因为早期的僵硬的话，通过康复治疗的话，可以这个活动开的。
0: 可以哈，然后是脚踝的韧带松弛，保守怎么治疗呢？
1: 刚才也说了，这个第一个腓骨肌的力量练习，第二个就是这个本体运动的一个治疗训练。
0: 其实提醒大家哈，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答哈。如果刷屏的话，有的时候就真的能刷卡。好，刚刚那位朋友刷了很多条，我们已经回复您了哈。拇指外翻需要怎么治疗？拇指外翻，他说的是脚部的拇指外翻是
1: 拇外翻吧，
0: 拇外翻，拇外翻怎么治疗也得看具体情况吧。
1: 对，第一个有没有症状啊？
0: 没有症
1: 没
0: 状。
1: 有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刚才说了，宽松的鞋。第二个，这个外翻矫形器最简单的、最简便的，或者是外翻矫形器不想携带，那么我建议还是穿五指袜，
0: 拇指袜，
1: 会有帮助的。
0: 好，然后黄老师，我右踝韧带损伤有20年，现在有积液、水肿、痛，是保守治疗还是微创呢？
1: 这个应该得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估计应该得需要手术来解决了。这么20多年了，而且是现在出现了症状，踝关节的一个疼痛，
0: 好，脚踝痛啊，已做过小针刀了哈，几个月后又有些疼，我75岁了，走多少痛？ 哎呀，怎么办？这走多少痛是？是不是走路痛？怎么办呢？
1: 应该是走路痛吧，
0: 对，走路
1: 因
0: 痛。
1: 为
0: 啊，
1: 走
0: 走
1: 路，
0: 多了哈，走多了痛怎么办？
1: 这个到底是哪个位置的疼痛啊？关键我们还得还是考虑到，一个是岔气吧，我觉得一个，足外医生80%-90%是通过岔气来
0: 查
1: 这
0: 体。
1: 个诊断的啊。
0: 好，老师您好，女孩16岁，这个月9号，右脚踝韧带损伤已经不肿了，走路多了还是疼，应该怎么办？用什么药吗？
1: 第一个刚才说了，这还是，护踝来保护的过程中，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行走，这是最关键的。但是这个护踝携带什么样的护踝，那么我们得根据他的症状还有这个时间，来解决的。
0: 那看一看哈，这位朋友问到说这个直播肩关节肩周炎哈，这个别着急哈，我们会按照顺序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到时候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处理啊，来进行一个预约直播，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很快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我的右脚脚踝几年前崴过，当时有积液，在其他医院打了封闭，现在走路多了会疼，正常不？45岁哈。哎呀，你
1: 我
0: 在
1: 觉
0: 其
1: 得
0: 他，
1: 这个是不正常
0: 对，
1: 了，
0: 是不正常的。但是最好是上我们这儿来，上其他院再来看一看，因为其他医院怎么治疗这个方案咱还不太清楚哈。到底啥原因，得是咱们来看一看之后才可以，是不是老师？
1: 对的。
0: 所以说还是得来看，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诊断啊。哎呦，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这是咱好像前面类似也说过了，就脚踝扭伤后疼痛时间约3个月，需要冷敷还热敷，这疼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是的，
0: 这时候，哎呦，得来到医院，我感觉是不是还好一些啊？
1: 对，上个月都已经3个月了，三个月，
0: 好长
1: 这一
0: 啊。
1: 个三个月是一个这个很，时间点上一个很尴尬，而且是这个三个月开始，三个月还没有解决疼痛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它的周期会很长很长。
0: 问一下哈，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请问足底筋膜炎怎样进行康复训练
1: 第一个，
0: ？”
1: 是一个跟腱的牵拉运动。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足底筋膜炎的患者是早晨起来以后第一脚掌踩地的时候特别疼，而且是疼完之后呢，逐渐的行走过程中，它就逐渐的消，那个疼痛就消失。但是呢，这个再继续行走的时候，它还会加重疼痛，这时候我们要通过第一个这个牵拉跟腱，就是足底筋膜这个牵拉足底筋膜；第二个就是跟腱的一个这个牵拉运动，所以长期的一个牵拉啊，这样才能愈合。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哈、哎呀，他说左脚后跟疼，走路疼，不走路不疼，是什么原因
1: 你看，
0: 啊？
1: 我刚才说了，应
0: 是
1: 该
0: 哪
1: 就足
0: 个？
1: 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啊，这咱不看了啊，咱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啊，你看说老师好，这个右脚在多年前扭了，当时呢是脚肿的厉害，脚面都紫了，现在走路时间长啊，然后脚踝就疼，有什么好办法吗？
1: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得查一下，评价一下踝关节那个软骨，是不是有必要去评价一下子？
0: 大家哈，你看看，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二脚趾摞起来了，在大和中指上面怎么办？谢谢老师。哎呀，就是二脚趾是高了哈，是压在了这个大和中指上面了，是这
1: 但
0: 个
1: 是
0: 原
1: 应
0: 因
1: 该这么歪翻导致的一个这个屈让指了
0: 那这
1: 这
0: 个
1: 个时候看看磨完翻的程度，如果是磨完翻不是特别重，那么而且是没有症状的话，第二个脚趾头的一个翘起来，我们通过这个支具或者是这个胶带的缠绕的方法去给它固定的话，有可能会症状会好很多啊。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撕脱骨折，然后韧带是2度撕裂，2月后可以去正骨吗？
1: 这个都已经2个月了，正骨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 意义了，而且是康复治疗、康复训练，尽量不要再崴脚，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这个治疗吧。
0: 没事儿哈，好，那这专家给您的这个意见哈，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来看这位朋友说，22天了，然后是右外，这是什么呀？没看清啊，这个字儿啊，是踝骨吗？骨折外固定术后复查，线外固定在位，断端稍分离，盂构成右踝关节桘骨至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右踝关节在位，以后我感觉这个都有能走路。这条老师您看到没？这条，
1: 是22天这个吗？
0: 对，您看到这条
1: 这
0: 了
1: 个
0: 吧？
1: 问，
0: 我这后边有几行字看不到了啊，您看到了吗？22天的这位朋友，
1: 这个外科骨折是我也没理解，
0: 没理解啊，他
1: 是不是外踝
0: 外
1: 骨折？
0: 科是
1: 外
0: 外
1: 踝
0: 踝骨
1: 骨
0: 折
1: 折，
0: 吧？
1: 今天22天了，肯定是断端稍分离，分离的什么程度，移位的什么程度，我们要看一下，因为单纯的外踝，我们也是分为。这个 A、B、C 嘛，这个低位的、中位的、高位的，这个低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保守治疗，那么高位的时候，不是说保守治疗了，而是有可能是涉及到这个韧带啊，还有这个骨折的位置来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啊，
0: 所以我觉得他字是不是打错了？他是不是说的是外
1: 应
0: 踝
1: 该是
0: 骨？
1: 外踝，外踝没有。明显的移位的话，可以做做这个固定啊，石膏固定就可以啊。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我家孩子12岁女孩，左脚有点扁平足，做些什么能好呢？
1: 12岁，第一个，我们一般情况下，8到12岁之间，8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觉得有扁平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做这个。功能练习，比如说抬脚跟呐、第二个就是这个，鼓励去做这个抓沙子，还有那个，再一个是平地里边光着脚走路啊、因为很多时候现在是小孩，很多时候都是扁平足，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扁平足，那时候都是。这个鞋都是特别硬的鞋，不像现在小孩穿的特别软，我觉得是不是跟鞋子有关系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说尽量去在家的话，去光着脚在地面上跑啊、跳啊，这个都可以的啊。
0: 好，这样，黄老师啊，看一下时间，咱再回答个一两条呗。
1: 好，可以，可以。
0: 来看这条，你好，问一下，脚后跟左侧疼，坐着起来的时候更疼，走走路就好一些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呢？
1: 因为这大家所说的，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足底筋膜炎了
0: 然后某某氨基葡萄糖氯化钾胶囊啊。然后能治疗这个软骨损伤吗？我经常这个踝骨、软骨扭伤，好长时间啊，有时候也就犯，说好呢，有时候也犯，吃这个药可以吗？在这里边，我们好像不好评价，是不是？
1: 对的。
0: 不好评价，为啥呢？因为没看到您的具体情况，所以说没法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个评价，希望您能够理解吧。如果说您还是一直想要纠结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就等到老师出诊的时候，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再给您评估一下，这样是否可以啊？希望您能理
1: 是
0: 解
1: 的。
0: 啊。再来看最后一条吧，好吗？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您好，孩子是去年右脚崴了，后来做这个核磁说是韧带拉伤，养了一段时间不怎么疼了，但现在总是不自觉的就会崴脚，这个要怎么治疗？是不是形成习惯性崴
1: 习
0: 脚？
1: 惯性崴脚了，已经是形成了习惯性崴脚了。所以说先保守这个，刚才也说了，功能练习保守3个月到6个月还是无效，那么是不是得干预治疗了？
0: 那干预治疗哈，拇指外翻手术是把大脚趾砸断重接吗？老师您
1: 那
0: 看
1: 我们外翻手术都是。一个手术，外翻手术都基本上都是一个软组织的，我们调整这软组织的平衡和骨性的平衡。软组织的平衡就是外侧是松解，内侧是紧缩的。第二个骨性的结构，我们要截骨，然后 调整立线，还有那个调整

0: 这个角度来
1: 嗯
0: 调整这个磨翻的，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从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那可能是打断，像焊接呢，是应该是这个，这个方法吧，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好像我们就不能说太多了哈，也不耽误老师其他的后面的工作安排，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回复哈，因为时间关系，咱也不能说太多，有些问题可能也是类似的哈，我们在这里就是不做过多的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还是那句话，我们只能根据大家的描述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指导。如果更加详细、针对性的话，最好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再来看一看，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况啊。然后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那今天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直播，好吧？
0: 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然后感谢吉林大学家医院，然后我是每周三，每周三上午，亚太院区，每周二是自强院区出诊，希望我的这个专业带给我们吉林省的老百姓带来帮助吧，非常感谢。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1000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了。

酒坊。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

空留遗憾。别让人着迷，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能够懂得

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哈、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他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

趟家。一晃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枝枝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啊，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你。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男人给女性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这样一听，哎，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6: 给他惊喜。
7: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8: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2: 你好，
8: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2: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2: 嗯，好的。

0: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亲爱的小妹，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

0: 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尽一份力，然后帮助他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支撑，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1: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0: 谢谢。
1: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0: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1: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0: 是的。
1: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0: 谢谢。
1: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的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一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的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的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她、去接受她、放心的去娶她。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的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1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4-5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5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2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啊。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

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开讲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下着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